0: 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1: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待。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2: 8:05，来自孙淑美的《美丽人生》，有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直接赖到播音室来给我就行了。

好，时间早上的8:09，请广真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我们首先先看国道5号哦，国五的话，目前双向头城交流道有移动式清扫。除了头城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之外呢，目前在南下头城的出口跟入口内侧则是有封闭施工哦，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那现在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高工局1968网页哈，行车速度的话，南北双向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监视器画面看到头城端这边雪穗南端入口这里啊，车流状况看起来也很 OK。好，国五的部分没有问题啊。那市区道路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说那个就是那个东山的梅林路，现在最近不是在进行那个水沟的一个工程施工吗？好，那原则上是早上8点开始施工，那其他时段的话呢，它是有开放部分路段，是就是部分时段是可以通行啊。那我们听众朋友说啊，那个就是水靠近水沟那一侧的路树有部分把它先移走啊，哈，因为它做那个水沟，那只有摆三角锥啊，哈，那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大型车在这边走的时候，那个车子的轮胎啊，哇，很靠近那个边边呢，感觉都快掉下去了哦。那个驾驶大概是艺高人胆大啊，有些时候啊，在那种很窄的那种路段呢，尤其是那种乡间小路哦，那你要会车的时候，我真觉得，那有些人技术真的很好哦。像通常碰到那种状况啊，如果今天我不太有把握的话，我还是会尽量靠边停了，但是我会让可能对向的车子先走哦，表示我信任他，比较相信他的技术，不相信自己的技术。没有啦，要看状况啦，因为要看你的路段那个路幅的状态呀，因为有些路是弯来弯去的，还是要看状况哦。的确啊，在一些比较窄的路段要会车要特别小心，然后再来的话，像有一些路段就是也是那种比较乡间小路啊，路幅不是很宽，但是有些人可能有一些需求，就停车的需求，然后就会比较尽量说靠边边停啊，靠近这个水沟啊，要小心啊哦。一个不小心，万一轮胎掉下去掉到边沟哇，那可麻烦了哦。好，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提醒哦。好，另外目前在马赛路段的话呢，也有一些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好，那这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好，我们看一下哈，目前在苏澳地区，其实应该算是马赛地区啊，进行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呢，主要的路段是在台二雾线这边哈。台二雾呢，从那个5.6K 到6.5K 啊，南下部分啊，有在进行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那会持续到10月底左右哦。

好，至于这个台二线滨海公路，这苏滨路二段哦，就是先前已经做好那个污水下水道工程的话，陆陆续续都在进行路面修复作业哈，南北双向会有进行路面修复作业，原则上大概七月底前会完成，所以最近可能三不五时天气好的话，你会看到有道路刨坡这个状况，也稍微注意一下哈。好，这也非常谢谢这个施工的厂商有特别一样是透过 LINE 的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们。好，那梅林路的这个水沟的这个施工的路段已经封闭了，因为已经开始在进行工程了哦。好，8:13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那如果说是有一些及时的路况讯息的话，我们会赶紧在节目当中插播，让其他的用路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好，8:14，我们先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是昨天发生在苏花改的东澳隧道的一起火烧车的一个事件，然后这个真是看到让人吓了一大跳啊！好，这个是在东澳隧道的北上车道，大概是在台九线110.2K 附近，在昨天傍晚6:52的发生了一起火烧车的意外，一辆载有回收食用油的槽车呢，是先从副驾驶座下方的轮胎突然冒烟了哦，当时的诚信驾驶呢，一发现之后呢，赶紧停车，先用车上的两支灭火器呢灭火，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控制火势，赶紧拉起隧道内的消防栓的这个灌水呢来扑灭哦。还好没有人员伤亡，那消防局也有接获报案啊，也赶紧呢派员前往抢救。那不过消防局人员到达的时候呢，驾驶已经自行将这个火势扑灭了。那不过当时在隧道里面还是有飘了一些些的烟哦。还好这个大型车的这个车上自己都有准备有那个灭火器哦，还好不止一只，有两只啊。虽然说当下没有办法哦，马上立刻把火给灭掉，但是至少那个灭火器一定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发挥它的作用。其实这个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其他的驾驶参考一下，尤其是这种大型车的驾驶啊，车上的话真的可以准备灭火器，像现在的那种新式灭火器啊，它体积没有那么大，也没那么重，而且它更好用啊，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家里面有自己有买一支那种新型的灭火器，这个当然希望是备而不用啊，是最好，就跟保险一样啊。

0: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起状况，这个是发生在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啊，有一名男子疑似因为情绪不稳，竟然趁着家人把车停在 B 车弯的时候呢，径自下车，在隧道内的外侧廊道来回走动，甚至坐下来滑手机，就导致呢这个雪隧呢紧急封闭外侧车道，造成车流严重回堵。请听以下报道。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队表示，18号傍晚5:22左右接获家属报案，指称南向18.6公里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平林控制中心随即紧急封闭外侧车道，并通报巡逻警车与隧道自卫消防人员赶往现场。头城分队小队长雷国强说：“
1: 本大队接获城南家属报案，立即派遣巡逻车前往平林行控中心，并同步封闭外侧车道。”并通报隧道内自卫消防前往，警方抵达现场时立即协助安抚车内情绪，待回稳后由家属载离。
0: 雪隧直到傍晚6:15才恢复全线通车。国九大队强调，城南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闯入高速公路将依法开单举发，最高可处6000元罚锾。警方呼吁国道车速快，非故障车辆切勿任意在 B 车弯下车走动，以免发生危险并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17，我们听众朋友说刚好在国五这个什么

那是什么图啊？是表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刚好也在，是不是？好，另外我们看一下哈，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的确是他刚好碰到这个状况哦，当时雪穗还因此封了两次的那个状况 ，OK。我们的比卡比卡，你那个什么早上跟傍晚都会利用国道五号，是不是？刚好在早我们的早班跟晚班的时段呢，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有听众朋友说，在宜兰市的女中路三段跟民族路口这边哈，号志灯乱跳，哎，所以号志灯不是不亮，是乱跳。乱跳的意思是什么呢？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刚查了一下，女中路三段跟民族路这边刚好是一个 T 字路口，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很正的 T 字路口哦。好，留意一下下哦，我们再把这个状况跟相关单位来通报一下。那当然，如果说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更确切的讯息的话，我们更方便来提醒一下那个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哈。这个乱跳是什么意思？是它的时相是没有跟平常一样吗？好，这个是女中路三段跟民族路口说号志灯有一些状况哦。

0: 好，8:19。好，今天是5月20号，520。许多新人呢会选在具有谐音“我爱你”的这个浪漫的日子来登记结婚哦。宜兰县政府呢特别为今年成家的新人准备了客制化的“早到幸福生态瓶”，这个“早”是那个。水草的那个藻啊，海藻的藻，而且呢全面更新了9个乡镇市户政事务所的特色结婚背板，要留给新人永恒的回忆。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政府表示，从5月20号起，凡是前往县内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就可以获得限量制赠的“早到幸福生态瓶”。民政处副处长吴文仪说：“
1: 透过这个生态瓶里面呢，圆形的这个早球，祝福我们这个新人结婚很圆满啊，祝福他们幸福美满。另外，在这个生态瓶里面，它有一个小的生态系，必须要我们新人就像维系我们的婚姻一样。”精心的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生活。
0: 为了增添节庆仪式感，县府也特别更新了包括宜兰市、苏澳、头城、东山等9个乡镇市户政事务所的结婚背板，将地方特色融入其中，并由现场同仁协助拍照制作祝福证书。宜兰县政府希望持续打造宜居城市，包括逐步提高生育津贴、产检交通费，并完善托育及亲子馆等生养福利，让新人在兰阳平原安心落地生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那个早到幸福那个生态球哦，看起来很漂亮哎哈，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哈。今天开始到什么时候？到几号？没有讲。他应该还是有限量了哦。有去办理结婚登记的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个早到幸福的生态球哦。好，8:21啊，刚刚提到说宜兰市女中路3段跟民族路口这个号志灯啊，不太正常的状况，我们听众朋友有帮我们补充了，他说这个时相呢跟平常不一样也就算了哈，他那个红灯的秒数很奇怪啊，红灯不到几秒就马上跳绿灯哎哈，那可能等红灯的人会很开心，但另外一边就不太开心了，因为那个如果秒数突然之间跳来跳去的，那真的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好，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跟相关单位来转通报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那在他还没有恢复正常前，如果您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要特别小心。好，这个是宜兰市的女中路3段跟民族路口，刚好是个 T 字路口的地方，好，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也是一场非常惊险的一个即刻救援啊！哈，宜兰市有民众在逛卖场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失去了呼吸心跳，还好是当时游民休假的消防队员就在现场逛街，听到广播求救之后，赶紧奔往

0: 服务中心和现场热心的护理师以及他的太太通力呢合作展开急救，成功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人命。请听一下报道。宜兰消防分队队员吴明哲18号晚上和身为护理师的太太在宜兰市卖场逛街时，突然听到卖场广播急寻医护人员。他凭借专业直觉赶往服务中心，发现一名中年男子正陷入濒死式呼吸、摸不到脉搏的危急状态，一旁已经有一名热心护理师正在为他实施心肺复苏术。本身拥有高级救护技术员资格的吴明哲随即表明身份接手急救，并致电119通报精准情形。
1: 这边接给我，这边给我，这个位置给我，
2: 来接手好了。
0: 当宜兰分队救护车赶抵现场后，吴明哲和太太、现场护理师及救护同仁紧密分工，合力清除患者口中异物，并当场建立静脉注射，给予药物治疗。就在患者登上救护车前，经评估已经顺利恢复脉搏。消防局高度赞许吴明哲在休假期间仍然秉持使命感，更感谢热心民众与卖场的通力合作，完美诠释了生命之链的抢救关键，成为守护县民安全的最佳典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哇，这个消防队员太太本身也是护理师哈，哎，这真的是强强联手，哎，很厉害哈。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

好，谢谢宜兰分局啊，组长张佑生啊，这个组长说，那个女中路三段跟民族路口那个号志灯的部分，会先派下那个通知辖区的派出所去先查看呐、啊、哈、哦。那如果可以处理的话，就会马上当场处理喽。OK， 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女中路三段跟民族路口的这个号志灯有一点点状况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泰国外交部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与地区实施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根据曼谷邮报引述 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人列入30天免签名单。泰国外交部表示，终止60天免签等措施将与王室公报颁布15天后生效，现行已入境或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旅客仍可依原有签证条件停留至期限届满。行政院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起、新聘替代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3: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2: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元。新北地检署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

0: 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1: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0: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囚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囚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I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机关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并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国内上周新增两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四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两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4: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3: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一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水母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都变无。
7: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8: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6: 哇，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系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7: 想梦想卖迷茫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9: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琳，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8: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 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 B C 型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

03-9322-634， 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8:39，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

0: 好，这首《思念》是来自小霞的歌声。时间早上的8:43，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在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北上的路段呢，目前是有在进行道路工程哦。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新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分享这个诈骗的案例呢，其实很多不同的样态哦，假投资啊，网络拍卖啊，假检警啊，等等等之类的。有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诈骗好像都是我们坐在家里面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就自己找上门，这个也是蛮麻烦的。我们没有去招惹别人，但诈骗就会主动的找上你。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大家遇到的比例会蛮高的，但是大家自己过滤掉的比例可能也会蛮高的，就是不一定每个人收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都会去报案，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点击进去的话，后续的效应也是蛮可怕的。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钓鱼连结的诈骗。
3: 是，好，那相信大家哈都很常在网络上买东西。今天就要提醒大家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它就是会假冒电商平台的发票中奖通知诈骗。就是，它有可能是用这个传简讯，电子邮件
2: 是
3: 或是 LINE 通知你像我们今天分享，就是他收到电子 email 寄件人是某某电子会员服务团队
2: 是
3: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正常。
2: 信
3: 中表示你的电子发票中奖了，可以领取新台币1000元。
2: OK，这个金额也对啊，就好像中1000元是
3: 很正常，
2: 对，
3: 看起来 normal，
2: 对，就是好像平常不小心中到1000块也是常有的事情这样子。
3: 但是他重点来了，他说你要先完成归户的动作，并附上一个领奖的连结。
2: OK，
3: 那当然，那没有警觉性的民众就给他点进去了。
2: 是，
3: 哇，那个进去连结就要输入信用卡卡号，这个安全码以及背后的三位的验证码。
2: 是，
3: 哇，结果不但没有领到中奖的1000块，反而收到信用卡的扣款通知，你被盗刷了新台币3400多元，
2: 34000多元。
3: 对，
2: OK，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因为钓鱼连结，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嘛，比方说我们今天提到的是这个在电商购买商品，然后还有这个电子发票，看起来前面说实在话蛮合理的，然后其他的包含了一些电费啊、水费啊，或者是你的税务没有缴清啊之类的，罚单没有缴啊之类的，这可能都是大家可能会收到这个钓鱼连结的类型。
3: 对，那它除了用这个发票中奖通知或者是之前也有一阵子在流行这个宅配
2: 宅配，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有包裹没领嘛，对不
3: 对？你有包裹没领，那请你按这个连结，那就会变来变去啊，只是想到我就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2: 是 OK。那其实我自己也有收到，就是那个某某的，就是电子邮件就是说你发票中奖了啊。我的确，前一段时间的确在某某上面有买一些东西，但是他寄给我的发票就写说10到11月的发票，那我就想，发票就是9到10月，要不就11到12月，哪来的10到11月的发票？
3: 对啊，
2: 对，所以变成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仿冒吗还是什么之类的法规要规避，所以他就写10到11月，我就知道，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所以我就连点都没有点。
3: 对，
2: 然后再者就是像我们刚刚分局长说，他可能会顺逻辑就叫你要归户啊，然后点那个领奖连结嘛。
3: 对，
2: 点进去之后为什么要输入信用卡卡号？
3: 对啊，
2: 信用卡就是刷卡，
3: 就是比较没有注意到，可能听众朋友有些有时候在忙，还是就没有想太多，
2: 对，
3: 就点下去了。
2: 没有思考的状态之下，
3: 没有思考就点下，没有就可能没有注意的时候，不小心点就会进了圈套。
2: 是因为它都顺逻辑，它那个顺逻辑一顺下去，你依照它的方向去做，它就是会

0: 就是会达到他的目的嘛，这样子。嗯 ，OK， 好，所以他们这个通常这种钓鱼连结的方式，最后他的实际目的就是要盗刷
1: 你的信用卡。
0: 然后现在信用卡也蛮麻烦的哈，也、欸、不是蛮麻烦了，就是信用卡就是你在输入交易的时候，他通常都会要你输，刚刚我们这个分局长也有提到的，就是验证码的部分，他可能会寄简讯给你，哦，四位的英文数字加上。获取几码的数字这样子，你要输入之后，这个交易才会完成。
1: 对，现在很多信用卡，它还是会传要求你要传那个，你去正当的啦，正当的电商哦，比如说 PC Home 还是什么的，哦，那它就会传到你的手机，你个人手机简讯认证码，
0: 是认证码这样子。
1: 哦，那有的你在。网络上他可能就没有这个机制，齁，那可能就容易被盗刷。
0: 容易被盗刷，要特别注意小心这样子。
1: 对。
0: 所以这个验证码一输出去要救回来的几率就很低哦，好不好，特别小心注意这样子。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钓鱼连结诈骗，警方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1: 好，那就是就我们这个案例，电子发票齁，它是不是中奖，我们都要去财政部的正式的官方网站 APP， 或是这个网络平台是官方的，财政部的，那不要哦，听信这个 email 啊、简讯
0: 是
1: 哦，或是 Line， 重点 Line 真的不要随便乱加，
0: Line 也太奇怪了吧？
1: 对，真的有啊，
0: 电子发票 Line 通知电子发票超怪的，
1: 有的人会弄自动加入好友，
0: 是
1: 哦，那他突然来一通 Line， 然后他的名字叫。
0: 什么什么什么？
1: 财政部
0: 电子发票中奖系统通知。
1: 对对对，哦，所以这个赖真的不要乱加，这他们因为他们会变来变去，就不外乎就是，好，让你一步步进他们的圈套，
0: 就是那个逻辑上面可能会比较大家会思绪混乱。
1: 对 对，
0: 这个真的蛮厉害，我真的有时候也蛮想了解诈骗集团到底什么样的手法，让大家可以思绪混乱这样。好。OK， 好，那再来就是信用卡的部分了嘛，对不对？
1: 对，信用卡真正的政府机关，他不会要求你的信用卡，政府机关也不会要求你验证，对
0: ，OK，
1: 所以这几乎都是诈骗，
0: 只要要求输入信用卡的部分就是诈骗。好不好？
1: 对，
0: 信用卡就是刷卡买东西而已。
1: 除非你自己去买东西。
0: 对，当然啦，
1: 你不能点人家连结，
0: 对，
1: 进去然后。就你根本不认识对方，你就给他信用卡，
0: 对啊，
1: 卡号
0: 太不合理了。
1: 对，所以真的还是要有一些警觉性，
0: 警觉性还有合乎逻辑。真的有时候讲到领奖要输信用卡卡号，我真的是眉头一皱，想说大家可不可以清醒一点，就是
1: 对，
0: 就是脑子就是在清楚的状态之下去领这个奖，不要被奖金冲昏
1: 头。对啊，听众朋友，如果不嫌麻烦的话，你出来你觉得怪怪的。你就出来运动一下，顺便到派出所
0: 问一下，
1: 问一下，你找我们这个同仁，找干部，我们都会很热心的帮你解析。
0: OK，
1: 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来，你也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是拨打165的专线，其实这个专员他们通常诈骗集团也蛮有趣，他们通常都是一股脑的，忽然一个案例会。忽然多很多，你知道吗？不知道诈骗集团讲好还是怎样。
1: 对，他们
0: 本月专攻专案是钓鱼连结这样之类的。
1: 对，所以他们会变来变去，但是这破解的手法就是不要乱加 Line， 好，不要乱点连结，这些都很有可能是诈骗的开始。
0: 是，然后加以求证非常的重要，或者是像我们分局长所说的，去询问当地派出所的员警或拨打165最方便最快了。
1: 对
0: 对
1: 对
0: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钓鱼连结的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大家不要被这个奖金冲昏头哦。如果遇到了类似的讯息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再去加以的求证。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把荷包顾好。
0: 谢谢分局长。
1: 谢谢。
2: 好，这个林茂山说啊，这个发票中1000块很常见，哪有200块都中不到，还中1000块。OK， 好了，但是索取发票很重要，尤其是电子发票，又可以呢多增加那个电子发票的这个专有奖项啊。8:52喽，将近53分，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哦。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好，8点58分，将近快59分喽。今天在台九线的东澳路段还有南澳路段呢，分别有边坡保护跟边坡刷坡的施工，这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完工哦。那这个116.9K 的东澳边坡保护工程会施工到这个礼拜五，南澳路段就是120.7的这个南澳路段边坡刷坡工程会持续到下个月哦，就6月7号为止哦。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哦。另外，今天在台九线的和平到崇德路段也有道路跑步的施工，要往花莲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目前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也稍微注意一下下啊。待会儿9点钟，我们准备要来进行整点路况的一个会诊。

0: 就留给你。
1: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认识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公里过了关系及服务区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55.8 公里在英歌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275.3 公里在布袋二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

0: 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好，来自许富凯跟 Ice Boy 冰球乐团带来的歌曲叫做《艾丽甘姆王》。9:08，将近9分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哦。
1: 月是故乡明，
2: 水是故乡甜，
1: 景是故乡水，
2: 人是故乡亲。
1: 不管你伫倒位，故乡永远惦在咱的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0: 好，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3: 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有趣的在地的故事呢？
3: 今天想讲一间比较特别的庙宇啦。
0: 哦，
3: 我们都知道台湾有送王船的习俗。
0: 送王船有听过，但我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
3: 送王船习俗是在沿海地区啊，特别是潮汕或者我们南部这个地方哈。
0: 嗯，
3: 台湾比较知名的话，像屏东东龙宫有没有哈？他3年一颗
0: 啊，
3: 送王船有
0: 有3年半一次啊，
3: 3年半一次。
0: 好，
3: 啊，王船都制作的非常豪华。
0: 嗯，
3: 然后开始送王船啊，祈福这样子。
0: 哎，他为什么叫王船、啊？
3: 王船哎，一般来讲都是王爷啦。
0: 哦，就是咱拜王爷的对吧？
3: 王爷的宋王，他们叫宋王，邵万成叫宋王哈。那一般，比方说我们编的什么什么慈父王爷啦哈、
0: 嗯，
3: 这个王爷公的信仰其实是海洋文化对什么呢？因为以前汉人开垦台湾的时候哈、
0: 嗯，
3: 碰到很多的。嗯，咱身边名变了，那叫做张力之气的、
0: 哦，是哎呀，
3: 或者瘟疫啦，
0: 听老师讲过，
3: 对瘟疫的哈，安徽之类的话，为了送走这种所谓这种叫做送瘟
0: 哦，
3: 送瘟神，
0: 哎，
3: 啊，所以才有这个上王船的习俗。
0: 哦，是，
3: 这个在南部就比较流行哈、嗯。
0: 那他这个王船是坐真的船吗？
3: 当然是坐一个非常真实的船哦，你看那个。那个东龙宫的王船，每年越做是越大，知道吗？
0: 啊、最后面是要把它烧掉，
3: 对
0: 不对？
3: 那一页我把它烧掉，
0: 啊，我们就
3: 表示把那个瘟神就送掉这样子。
0: 哦 ，OK，OK，、okay, okay, 嗯、
3: 祈福这样子。可是你在宜兰这个地方，
0: 嗯、
3: 很少看到说，哎、欸，那叫修翁，修翁准上翁真旧。
0: 好像没有听过
3: 哎、
0: 欸，我们只有南方号有那个啊，青鱼记会有
3: 那
0: 个、
3: 哦、不一样。
0: 抬着那个青鱼，
3: 对对对，那个是类似要祈求哈，红修卡后哎，
0: 对对对
3: 对，当然写说文嘛哈、
0: 哦，
3: 但是这个送王船在宜兰这个其实是比较少的，
0: 可是我们宜兰也靠海呀、啊，为什么没有了？
3: 可是一般信仰上还是有差别哈、
0: 嗯，
3: 但是我们特别今天讲这一间就是在。五节的有一家叫齐安宫哈，
0: 齐安宫，
3: 你的那个新店那边呀，基新那边呀哈，
0: 哦，那边嘛叫新店嘛，
3: 啊，那边呀，那边呀哈，新店嘛够贵的，基新呐，爱古的清水啦，
0: 啊、
3: 哦，所以那边是属于基新村济水路嘛，
0: 是，
3: 哦，
0: 嗯，
3: 啊，还有整个齐安宫，啊，你来看，还有几只王准，你知道吗？哈，
0: 庙啊，内底有几只王准，
3: 对对对，有几只王准哈，
0: 金价的准，
3: 嘿嘿嘿。啊、因为根据他们的庙制的严格来说了哈、
0: 嗯，
3: 这传说有好几种啊，其中有一种是说哈，
0: 嗯，
3: 我去拜的海殿哈，看到这只王船来，你知道吗？哈、
0: 嗯，
3: 王船来，哎、欸，王船来的有个家来，然后第一户王爷哈，有户甲户来个家了哈，
0: 嗯，
3: 哎、啊，村民就把他刷浪上来了哈，
0: 刷浪
3: 上来，对，迎接上来了哈。
0: 嗯
3: 以前上，因为那个靠海边的地方啊，也是个小村的地方，小庙的地方、
0: 嗯，
3: 然后就慢慢哈，就开始把它开垦哈、
0: 嗯，
3: 然后船上啊就烧香啦，就每天拜拜的哈。
0: 哦，
3: 所以
0: 原本不是庙，
3: 对对对，
0: 就是突然之间海上来飘来一艘船就对了，
3: 然后慢慢哎，那、啊、香火果真灵验，知道吗？那、
0: 哦、
3: 越来越灵验哈、
0: 嗯，
3: 对。所以他们当时说，哎、欸，为什么海上有一艘王船在这边哦？听说是。嗯这王船一直在海边徘徊不走，知道吗？
0: 老师，那为什么知道它是王船，而不是说一般渔民的船？
3: 哦，那王船看，那显卡一般的渔船都不王船。
0: 哦，
3: 对，
0: 哎呀，是。

0: 顶管有神像还是啥？
1: 有这个有可能说上面就是有船上会有神尊在里面的、啊、哦，看到之后、哦
0: 嗯、
1: 好了，那就把那像祭拜的，然后这个庙宇呢，因为它的香火旺，就越盖越大、哦
0: 嗯、
1: 那越盖越大、啊、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地方，那个属于偏向的地方，农村子弟都往外发展了，所以庙宇里面的、哦
0: 嗯、
1: 就是变成。变老人比较多一点，
0: 是
1: 可是他每年这样拜拜拜吼，
0: 嗯，
1: 有一拜个清洗工，哎、欸、啊翁尊吼，
0: 嗯，
1: 听讲人家翁尊啊来，咱等下上翁尊走会使吼，
0: 哎、
1: 哦欸，啊来个八辈，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翁爷安那讲哦，
0: 安那讲，嘿，
1: 你这真个较善吼，
0: 嘿，哦，
1: 上一拜翁尊啊，下一经费吼，
0: 嗯，
1: 免啦免啦，我多一家就好啊啦。
0: 哦，所以他体恤那个当地的那些村民，
1: 没错没错没错，哎、嗯，啊所以。嗯，安尼讲嘛是对吼、
0: 嗯，
1: 啊，都因为那边较早靠海，有拢起不来俩吼，
0: 嗯，
1: 所以愈来愈故意啊，啊，王爷有这个好心，啊，听讲吼，伊大家出去以后吼，拢两个丰收诶，
0: 哦，
1: 哎、
0: 嗯嗯，
1: 啊，所以吼，哎、欸，我说宜兰很特别的地方，有这个王爷，然后不烧王船的吼、嗯，这个在于全台湾也比较少见一点、
0: 嗯、
1: 你知道吗？过去宜兰有发生一件事情、喔、因为有一间庙宇了、
0: 嗯、
1: 他听说是要迁移的地方呢、
0: 嗯、
1: 就坐了一艘王船、喔、到处去放，那他要到海边去烧，当地人也反对、
0: 嗯、
1: 因为当地人说、哦、你小翁准你是搞把吃水，你是上啥上瘟疫上，我家就无啊，你知咩？
0: 啊，我无瘟疫，你古不去做上瘟疫的动作。
1: 宜兰就无做的风俗，你知道吗？哦，不要照顾有迄毛坑布转出来，听讲不要迄只船哦，得去南部菜人烧。
0: 哦，是哦，有布做，他那应该嘛，不是讲禁锢一阵的代志啊。
1: 这应该这可能一直十年的代志的哈，所以这个在很特别的地方，我说一个庙宇里面哈，
0: 嗯。
1: 这个因为海上漂了一艘这王船，它久久不走，然后就把它奉祀，然后香火越旺，盖了庙，盖了庙之后每年请示他是不是要送王船，
0: 嗯，
1: 哎，他一直不用，所以行哈，
0: 嗯，
1: 还是要有人性的。
0: 是，哎，啊，但是现在敢有问过吗？
1: 现在可能都
0: 翁准
1: 交天涯了，哎，不要，我听讲这翁准可能有，好，我记得有登上报纸是送给兰博还是什么地方，忘掉
0: 哦。哦哦
1: 哦，是。而且嘿，因为他王船其实我去看的时候还他不是很大啦、哦
0: 嗯、
1: 可是他还看得还蛮精致的。
0: 哦，
1: 你那打败地碑哈，新店嘛，要过去请最大家门哈，你得快跟庙不离大间哈。哎，祈安宫，
0: 祈安宫哪一个祈？祈求的
1: 祈，祷的祈，祈安宫。
0: OK，
1: 这个庙哈，这个还蛮特别的哈、
0: 哦。所以一拜是王爷的对吧？
1: 对，因为王爷信仰在宜兰比较少见。
0: 啊，对，好像比较少。
1: 马其伯公真济间啊，那啦哈，因为咱这边的民间信仰加迄个。南部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0: 不嗯、
1: 那慈父王爷来看，咱这一年看了五六经年了，哎、嗯，无真济啦。
0: 哎、欸，老师，那我有个疑问，讲到这王尊啊，哎，南部王尊，因顶管拢是坑啥？
1: 哦，哎，顶头
0: 有坑真济假米啊吗？
1: 应该是没有了。
0: 哎、欸，对啊，无你个烧起的菠菜呀、啊欸。
1: 因为他的，你看哦，
0: 还是说他要烧之前是不是有丢什么包子？
1: 哦，他
0: 有的
1: 要烧之前还要先、啊、要先迎王。压翁，
0: 压翁，
1: 哎，压翁，
0: 把王爷迎过来，
1: 迎过来，嘿，哎、哦、呀，祭拜之后还可以送王，
0: 哦，
1: 哎，他其实程序蛮多的啦，
0: 哦，
1: 哎，但是最精彩一页就是那一个晚上要送王，都要烧王船，
0: 哦，那是因为要建那艘船要花很多钱，是是
1: 对，没错、
0: 哦、，OK。
1: 哎，
0: 所以
1: 咱
0: 的
1: 咱
0: 宜兰
1: 的
0: 都讲哦，卖开下这钱。
1: 对了，咱宜兰这间讲啊，你这本尊的祭最新点嘛，这边家都
0: 啊，古拢老灰啊，人。
1: 啊，你王尊我都大家都好啦，哎呀，帮红晒都好啊，免烧吧，紧哦。啊，他南部那边遐的看，我王尊扎大只，愈烧啊，愈烧愈旺，香火愈济啊。
0: 哦，
1: 是不是啊？呢？
0: 对啊，我本来嘛在想讲啊，今嘛嘛无什么瘟疫呀啊。啊，我们是个继续。
1: 我这个是民间信仰的哈、嗯，民间信仰嘿、嗯，尤其这个是靠。
0: 啊，是因为讲今嘛有什么什么病啊，有三不五时就什么什么什么病毒出来，那也算呐、啊，对不对？
1: 其实这个民间信仰有一方面也是对于这个心理疗程也有效果的。你讲就较早比如，
0: 嗯，
1: 哎、欸，那种出啥？出有签呢？
0: 哦，嗯嗯、
1: 哦，
0: 嗯，
1: 啊，有签人去提起电话帮听，有啊人讲的人还好，你知道吗？
0: 是，
1: 啊，这么都未使啊呢。
0: 嗯嗯，这么未使，这涉及医疗。

0: 哦，行为
1: 对啊，行为，迄较早我你两个太阳风形容你爱关啊，你讲话，是不是啊？你讲对。
0: OK， 好，所以咱那个听众朋友啊，我遇到五节，那所以呢，靠滨海公路那边哦，哈，对
1: 不
0: 对？不
1: 是，要进到新店里面去。
0: 哦啊，自己去嘿。
1: 新店买几米？对，嘉义湾几米以后哈，啊，行迄条路出去就是清水大厦门。
0: 哦哈。
1: 还有都伫中啊遐。
0: OK OK， 好，大家可以去。朝圣一下，去看卖者哈。OK， 好，这是咱宜兰的一间王爷庙，非常特殊的是，但是伊无修翁尊的这个习惯呐哈。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1: 好。

OK， 好山好水的宜兰城哦，有足侪足趣味的代志会当甲大家分享哦。大礼拜三早起9点到9点半，咱来听庄文生老师来讲咱宜兰的故乡的代志啊！哈，好，9点24分喽。哎，先前在花东地区有发生地震，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在刚刚大概是在9点12分左右哈，花东地区有发生瑞士规模4.8的地震。地震深度只有20公里，所以真的很浅层地震啊。那也因为浅层地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在宜兰比较没有太大感受，我们就一级呀、啊。所以我都不晓得，要不是有收到这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讯息通知，还真不知道有发生地震。好，那行走山区道路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提到如果说你要走苏花公路到花莲啊，最近苏花公路的道路工程施工还蛮多的，包含从一路从苏澳到南澳这个路段就有蛮多工程施工，然后东澳到南澳之间的一个边坡施工的话会有一些机动管制，因为东澳到南澳就只有那个山路啊，弯弯曲曲会比较不是那么好走。那另外我们看一下哦，在台九线的和平到崇德有道路跑坡哦，这个是到明天哦，从昨天就开始到明天都有道路跑坡的工程在进行。那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在27号的时候也要做那个隧道内的交通设施的清洗哦。实际上最近有一些路段有在做一些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像今天在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八海明隧道也有哦。那大清水隧道、明隧道的这个复建工程到6月底前都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再往南一点点呢，惠德隧道还有崇德隧道，这个也是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交管哦，这个是今天在进行。那惠德隧道南端口这边有一个上边坡的施工，在白天的时间它是才30分钟放行一次，这个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好，9点26分，来自洪荣宏演唱的歌曲叫做《男子汉的酷势》。什么叫酷势？是不是类似气势之类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上午9:11，台东县近海发生瑞士规模4.8地震，地震深度27.8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花莲县3级。而在9:14，台东县近海又发生一起瑞士规模4.1地震，地震深度25.6公里，而台东县地区最大震度为3级。内政部召开向独家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波斯湾国家巴林今天宣布，针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为期1个月的入境禁令。这三个非洲国家正处于最新的伊波拉疫情中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抨击世界卫生组织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慢半拍。美国将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球队能够到美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并针对因伊波拉病毒爆发而实施的入境禁令给予豁免。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昨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

0: 文化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买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切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的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区有里长公告上百双拖鞋的事务招领，警方调查原来全都是被一名郑姓男子从别人的家门口拿走，以窃盗罪嫌函送侦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获报前往大寮区翁源路处理民众门外拖鞋遗失案件，经向里长探寻之后，到附近一名长期拾荒的男子家中发现大量鞋子，并请里长到场协助。中庄派出所所长何继勋说，
3: 经查该名郑姓男子拾荒为业，并随意捡拾民众鞋子寄回家中，里长获知后即取回所有鞋子，目前公告已明前来领取。
2: 经过清查，有上百双鞋子，虽然目前没有人提出告诉，但因为涉及刑法窃盗罪嫌，将由林园警分局主动调查，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6: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7: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6: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心啦。
7: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8: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6: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7: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8: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我亲爱的。
0: 好，9:42，在我们进行老师帮帮忙之前，一样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好，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侧的封闭施工，还有在持续进行，还没有结束哦。那国五的话，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监视器画面看到的车流状况也都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好，老师帮帮忙，我们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有关于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准则草案哦。
2: 对，
0: 草案出来了。
2: 草案出来了，其实网路上哦炸锅了、
0: 欸。为什么？
2: 因为大家都在谈这个了。
0: 大家会这么认真去研究哦？
2: 其实这次草案出来之后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也谈分享过哦。其实我们在就是性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多人在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性骚在讲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谈，就是说之前我们谈过的哦，这个假性骚哦，真报复，对不对？那其实在我其实说真的了哈，我自己在法院就是担任那个委员这么多年，大概快6年，因为从109年嘛哦到现在已经快6年的时间，那我自己在处理的案子其实不算少，

0: 哦，基本上我的量算是在委员里面算多的。
1: 嗯
0: 哼，那我自己可以接触到的哦，就是有关哦性骚扰的一个案件量哦，其实我一直在跟我的学生分享说，其实我一只手啦，数都够。
1: 哦，就是没有那么多。
0: 哎、欸，对，我整个你看，快六年，2019到现在哦，我经手的性骚的一个案件了、哦，一只手指来数哦，都还够。
1: 那你在你们其他委员里面还算多的、哦？
0: 对，我还算多的哦。对，我的案件量算多的、哦。
1: 那这样子就是算很少啦。
0: 哎、欸，对，但是、
1: 啊、是为什么？
0: 但是你看，我从去年，因为我们大概整个那个职场霸凌那个概念哦。大概从就是我们的那个劳发署，
1: 之后，
0: 哎、欸，之后嘛，大概有113年、那個，
1: 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0: 了、欸，对对对，
1: 我现在也真的也很常看到新闻里面有讲这个嘞、欸，像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是好像是国票的，
0: 我
1: 是知道我讲了，
0: 我知道，对 对, 對，
1: 说什么干涉人事权的问题，
0: 所以
1: 说他是职场霸凌，
0: 所以现在动不动都讲这个职场霸凌，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哦，因为整个有职场霸凌的氛围啦哦，大概就114年开始比较有这个意识嘛哦，那我从去年开始哦，就是114年的年底哦，不是年初，年底哦。到今年哦，就是5月这样子哦。我经手的有关职场，
1: 差不多一年半，
0: 不到一年，去年底到现在。
1: 哦，哎，
0: 半年而已，半年而已哦。
1: 哦今年是115年、欸、啊，对对 对, 對
0: 半年而已哦。
1: 多少？
0: 我经手的这个有关这个职场霸凌的案件哦，已经要两只手来数
1: 啊，真的哦，一下暴增，
0: 快要不够了，
1: 暴增这么多、哦。
0: 哎、欸，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意识真的很抬头，
1: 而且你知道老师。现在各行各业哦，军中的前段时间也在宜兰、然后哎、我之前还有听到什么的，反正很多啊，那个哎、还有什么警察的也有的，还有反正其他很多哎、各行各业都纷纷出来了。
0: 可是我必须讲真的啦、
1: 很多其实都不成立。
0: 哎、对，没错。
1: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提过，不过老师，我跟你讲到这个，我先岔出去讲一下一个笑话。啊，不是笑话，不能讲是笑话，就是职场霸凌这个大家越来越重视，你知道吗、啊？那我们因为是算公家单位嘛，我们每年都要终身学习，对不
0: 对？啊，对 对,
1: 對。最近也被要求要上职场霸凌的课，一个小时就好了。然后我就去挑啊，我就随便挑了一个课。我那时候其实要上之前，我就想说，职场霸凌的课我哪需要去听啊？我一天到晚在跟老师在讲那个职场霸凌的事情，对不对？我应该很熟悉啦。就后来你知道吗？我后来去考试，因为他之后都要测验、
0: 啊。对，测验。
1: 我突然发现说，他考试的东西跟我们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可能是我挑的那堂课，他是针对起一些跟我们讲的职场霸凌比较不相关。
0: 也不是，因为我们在整个体制里面我必须先讲哦、因为我们的听众其实很多元化哦、那其实我们的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的标准也分两个区块
1: 啊，不是，我想到了，不是，它是职场霸凌的相关课程，但是我挑的那个好像比较属于性别歧视的部分、啊、我想到了，对了，是这样子的关系啊、OK， 然后你说
0: 但是其实我们实际上哦，确实哦，我们在职场霸凌的认定里面哦，就必须先分两个区块，就是说第一个你是公务体系吗那或者是你是非公务体系吗
1: 我想到了，我们之前曾经有讲过，对不
0: 对,、
1: 欸、对，
0: 它是分两个区块哦，因为职场霸凌嘛，公部门的有公部门的标准，
1: 对，
0: 然后就是其他就是属于私营的公司嘛，哦，民间的一个部分。那民间的部分，当然我们的标准就是在我们的职安法，职业安全卫生法。那公部门有公部门的一个，就是说职场霸凌这个体制哦。那公部门又很复杂，说那里面有些是属于什么公务人员身份，那有些是属于什么不具备的，
1: 对，
0: 那可能
1: 像约聘雇人员、
0: 对，
1: 有些是属于劳工公有身份，
0: 对，那或者是像。派遣到这个单位来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这个法规的个认定上就分的就很多，所以我才会先提到说第一个嘛，这个职场霸凌的标准，先分流，公部门嘛还是非公部门，那公部门有公部门一套的一个标准哦，因为他们的认定哦，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我们职安法，
1: 我有印象，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之前有分享过，然后。 我记得我好像还被我们吐。

0: 吐槽过，对不对？
1: 对，
0: 就说啊，这好像后面可以案件是可以不了了之，没有下文的，没有关系耶。
1: 嗯，好，因为它其实就是分流了，那分流之后就变成说，你在这个公部门的，比如说我被派遣来这个部门的，那我该适用什么？可是这个单位哦，基本上它不适用治安法嘛。
0: 嗯，
1: 那我该怎么去处理？哦，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公部门这个部分哦，他们的职场霸凌，它是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外部的。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治安法的一个规定，职场霸凌的部分，它其实局限是内部。
0: 啊，所以公部门不适用治安法？
1: 哎，对。
0: 哦，
1: 那它有些又适用，很复杂，对，真的有点复杂哦。但我们先看啊，就是说在我们治安法这一个领域里面哦，因为我们才刚去年底哦，去年的114年的12月哦，那我们才立法院三读通过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一个修正案，那也把就是说我们职场霸凌的一个专章多了出来哦，那也特别就是增加了三个条文嘛，22条之一、之二跟之三来谈这个职场霸凌，但我们在节目分享过，才三条而已，怎么可能就把这个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就简单把它带过嘛？哦，不可能，一定是后面会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细则出现哦。那我们现在哦，就有第一个就是有关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防治的一个准则出来哦。那这个准则出来之后，他先公开的一个网讯哦，网络上的一个资讯，让所有的民众哦去讨论
0: 哦，
1: 你也可以提建议啊哦，那基本上公开的话，公告大概就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哦，那大家如果有意见，都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劳动部哦一些建言的部分，
0: 是一般民众也可以
1: 哎，对，都可以建言哦。那之后劳动部会收集大家的一个资讯之后，他会再重新哦去做一个调整，那可能在他也讲了哦，就是尽快啦哦，可以赶在就是7月份
0: 啊
1: 哦来去实施就对了哦。
0: Okay.
1: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哎，那应该是7月1号哦就要开始上路了哦。那当然也是希望的，就越快是越好。对，
0: OK， 好，老师，那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部分，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来分享哦。
1: 嗯。
0: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先前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喽，但现在继续要往北啊，就是南港系统要接国3往南的匝道哦，不是往北，是往南啊！我怎么写那个北上啊？它这样有点问题耶！吼，往南，往国三往南，那应该是南下才对。好，这个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大家注意一下下。如果您要走国道5号，待会儿接国3往南的话，要留意一下下哦。

0: up. I can't. I just love talking to you too much. You know you're the best listener, like, ever. Seriously. I just... Wait. Oh, my God. We've been talking all night? That's crazy. I have to get up and do rehearsals in, like, 2 hours. Yeah. It's worth it, though. I'm gonna call you right after, okay? I love you. Puss, puss.
1: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3: 我是慧玉。
2: 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药啊，哈，我就说那个药厂应该要研发那种味道比较好闻的药。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2: 因为最近啊，慧玉不是在擦那个叫什么灰爪？
3: 灰爪
2: 那个叫做。哎，带状疱疹的药，那味道我真的觉得不好闻，你知道吗？哎呀，
3: 那个是药味啊。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擦了。
2: 但真的，我就是隐约都还可以闻得到那个药味，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药厂应该要多替大家想一下。我就突然想到哈，那个我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嘴巴很容易破皮嘛，
3: 啊，口内胶吗？
2: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去买嘛，因为它擦了之后的确是会比较好，好的比较快，
3: 对对，真的，
2: 而且比较不会痛。嗯，然后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就去买到一款是我不常用的，我天哪，那个。我擦了两次，我就不想擦了，就把它丢到旁边。对，那也是味道很恐怖
3: 哦，真的、哦。
2: 而且你知道那个口内膏又是擦在嘴巴里面的，
3: 对对对，
2: 那更不能忍受。
3: 哦吼吼，
2: 我就又赶快
3: 靠得很近，是不是鼻子？离鼻子很近，
2: 不是不是，
3: 我自己闻得到吗？
2: 是嘴巴里面的那个味道啊，对呀、啊。然后我后来就是赶快再去买，我就指定说我要买旧的那个以前用的，
3: 是哈，
2: 对呀、
3: 啊。哎，所以意思是说你可以选择啊，
2: 对啊，
3: 对不对？你可以选换另外一种药，
2: 可是你那是医师开给你的，你
3: 就处方签开的。
2: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跟医师反映一下，然后让医师反映给那个药厂业务，他们应该会、
3: 哦、改善一下。
2: 对呀、啊，
3: 哎，因为现在带状疱疹的。患者很多，不说台湾每三人就有一人吗？对不对？比例蛮高的呢。对，我们在诊间就常遇到，你在皮肤科诊间，因为大家都在等排队等下一个嘛，
2: 看皮肤的问题。
3: 对啊，对啊，
2: 就很多都是带状疱疹。
3: 没错，所以我说比例还蛮高的。而且要治疗还时间还蛮久的。
2: 哦，对啊，
3: 可能要2个礼拜以上的时间，3个礼拜啊，4个礼拜、嗯，你那个神经痛的感觉，医生说有的时候时不时的也会发作。哦、对啊，
2: 我在想，我搞不好以前也有就有些时候会这样，突然间感觉上好像被电一下这样。
3: 黑告诉你，可是你要红疹
2: 哎、欸，
3: 你要起红疹，
2: 就是说他的，就是他那个你的神经在
3: 感觉
2: 哈，感觉啊，有些时候会这样子啊，
3: 我也会的、欸嗯，我干嘛那爸爸呢？嘿，刚才有人懵鬼啊，那赶紧回鬼去，那
2: 但是那种状况是很瞬间的，对、就是很皮肤表层很瞬间的那种的。
3: 哎、我是洗完澡之后特别明显，在后背的地方，我一直以来都有，然后后来。

0: 才很久很久，一两年之后才哎、这次有带状那个疱疹，但是我想应该不晓得没有关系，
1: 说不一定它都类似有一点
0: 在身上就留着，
1: 对啊、
0: 那种。
1: 哎，当个病毒供了，去开始真的怀疑东怀疑西，
0: 对啊，因为很难联想啊，很难把它不一定啊，我们也不知道，
1: 是
0: 对对，哎、到底是不是？
1: 反正你真的是，如果真的身体有状况，还是去看医生、啊，
0: 一定要
1: 请医师帮你诊定诊断，
0: 对对对，
1: 哎，比较快，而且也比较正确，不要自己这边乱想。
0: 对，我才想说，我们宜兰市的皮肤科医师真的很少，
1: 哦、对啊，诊所很少，
0: 牙科一间一间的在开，牙科诊所非常的多，但是皮肤科的诊所非常少，所以我们想说谁是皮肤科的医师啊，赶快来宜兰市开业，这样子生意会非常好。今天都看医生啊，不然你到医院费用又很高，对不对？
1: 牙科都很高谈的
0: 一点些啦。
1: 哎呀，光能看牙，我最近不是去做假牙吗？
0: 对啊，
1: 我后来想想真的还有蛮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0: 真的哦、那我们下回讲，
1: 对对对、OK 好啦，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0: 再见。
2: 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65.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57.9到57.8公里内坜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后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南7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南下292到295公里在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事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入口的外线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东向的顶金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今天呢又是超好的天气哈、好，这样的天气我们说呢会好几天的时间，而且温度一天比一天高那么一点哈，所以呢是很热的感觉哟。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北上什么状况？北上今天呢有比较多的注意事项啊，像是呢在宜兰到头城的外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的状态。那另外呢，在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内侧车道目前有施工在办理。好，所以朋友们这里呢，麻烦您走一下外侧车道。好，当然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呢、通通要记得打方向灯哦。好，再来是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外侧，目前呢有一栋是清扫的办理。好，这以上都是北上的。好，看一下南下啊，南下的话在头城的出口以及入口的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呢这里要走外侧。南下的话还有头苏段啊，就是头城到苏澳路段的部分呢，外侧车道呢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哟。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发现到呢，这个施工哈或者移动式的清扫都有在进行中，会不会影响到目前的行程？

的进度哈，好，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国五的北上啊，这速度在80的左右。那南下的话呢，是71到75之间，啊，都是正常好利用的，没有问题。但进入隧道的时候，记得开启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哟。

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啊，告诉我们今天天气的情形怎么样啊？今天发布的这个高温资讯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台南市。好，我们看一下呢，在长浪部分的话呢，说大概就在台湾的东南部在兰屿绿岛的沿海容易有长浪的发生啊。在凌晨的时候呢，兰屿这边观测到的浪高是1.8米哈。好，这个就是稍稍注意一下了哈。至于说呢，在天气方面的情形，我们宜兰地区的话呢，其实看起来啊，全省各地都是呢大太阳，宜兰也不在话。现在呢，宜兰的状况呢也是天气炎热的情形。我们在透过各测站的回报呢，已经发现了有超过25度的地方了，不是25啦，是29度的地方。好，甚至我看到了30度以上的地方，像在头城的石城路段，目前呢就是全县的第一哈，是30.2度。好，目前是30.2度。那我们看到呢，超过29度的地方有哪些？好像土场的话，29.6度。好，在罗东的话，29.9度。哈，那已经将近30了。内城29度。好，还有吗？东澳30度。好，那礁溪29.1度。哈，三星的兰阳分厂29.5度。宜兰市的部分呢，28.7度。哈，所以目前所看到的，刚讲到的哈，温度比较高的地方，朋友们哈都要注意哈，要防晒啦哈，记得多喝水啦。面对大太阳的时候呢，要有防这个阳光的准备哈。不管您是撑把小阳伞，或者是说呢戴个帽子什么等等的哈。好，我相信呢，您那这手背的地方可能也比较容易晒到太阳，所以你可以穿个薄外套，它自己本身呢有那个遮阳的效果，薄外套哈，甚至把那个手掌的部分呢，它那个大拇哥的地方可以把它插进去那个袖子里头，对不对？好，然后呢，你的这个四肢的手指头露出来一点点哈，这样的算是比较防晒的这个外套哈，我每天都在穿呢。好像现在就穿着，它在外面的时候呢是防紫外线哈，在室内的时候呢是我们这边都开着冷气了哈，因为机器要吹的关系哈，当然人也享受到了，好，所以就会觉得呢有点凉凉冷冷的感觉嘛哈，我就会穿上这样的一个这个薄外套了，真的很好用哦。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降雨的情形。今天上半天40%的降雨率，下半天呢剩10%。好，所以呢在午后也有机会下下雨喽。好，这可能部分地区会产生的情形。那一般来讲，平地的话，我们觉得也还好哈。好像这样子，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会持续个几天的时间。目前看天气的预告的话呢，会到礼拜6哦。礼拜天呢是比较属于礼拜天没有太阳化出来哈，但是温度的部分我们看到高度也有31呢哈，礼拜

一礼拜二呢，阳光出现哈，但是就没有再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了。啊，这一周呢，大家都注意一下呢，太阳出来的状况是天天都看得到哟。而且在那个温度的部分哈，是显得比较高的状态。好，高温呢是从30到32度之间的变化。明天比今天会来得更热一点哦。今天的风浪是偏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早上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概是1公尺啊，这样是属于呢小浪等级的。

0: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一抱》，慧玉妹妹开心报路况。
1: 好，我们来报路况哈。我发现呢，每天的道路的状况都相当的多呢。好，逢周三必定会有的情形。好朋友们经过苏花改的时候，在那个南澳北西桥路段的部分呢，好，今天礼拜三嘛，对不对哈？所以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呢，这个路段就有移动性路面的清扫作业。那经过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一下清扫人员的安全，所以配合现场的指挥来利用哈。好，这个路段的话，路标是台九线的125.5到126.7公里的地方。

哎，我看到了哈，这是靠近呢花莲地区的哈。好，它是呢在今天，好在今天呢办理到下午的5点钟哈。好，这是在161.3到163.4公里的地方，是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的路段的部分呢。隧道内在办理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哦。好，在经过的时候交通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好，除了这一段之外呢，我们再跟朋友们讲啊，在那个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包括明隧道的部分，也有隧道内的交通设施的清洗交管哈。不过这一段的话呢，它持续呢会有3天的时间，今天、明天跟后天。现场这边是机动管制的情形，我把路标告诉你，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的部分呢是 158.6到160.4公里的地方，然后呢 161.3到163.4 的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的范围，它也一样是在做隧道内的交通设施的清洗交管哦。那当然在这当中会遇到呢惠德隧道的南口哈，南口的部分呢有上边坡的施工，在162.8公里的这个地方，这里的话呢是每一个小时放行2次哈，所以呢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它是10点钟放行一次，10点半放行一次，11点、11点半、12点，哈，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呢，都会各放行一次。但是呢，在没有放行的时间里呢，你就需要停等喽。好，待会儿呢，距离10点半呢还有6分多钟，哈，所以要经过的话呢，要等到10点半。162.8公里的地方才会再放行一次哦。啊，这个状况到6月5号。

好，那接着呢，我们看的是在都是苏花改的状况。好，在和平以及崇德路段的部分也有路。

面的刨坡施工。好，它的状况会到明天，好，今天跟明天两天，从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经过的时候呢，这个两个车道哈会实施一车道封闭机动管制的情形，两线车道就剩下一线车道了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哈。好，这是在和平以及崇德路段的部分，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47好到148。然后还有的是166.4，好，166.4到167.3公里的沿线。

啊，继续往北走的地方呢，在苏澳到东澳路段哈，那另外在南澳到和平路段以及河中到大清水路段的部分呢，好，苏花改的 ABC 路段不含隧道，在办理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洁作业。啊，这个范围呢就有三大段的这个范围，今天跟明天两天呢经过的时候呢是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我再把这个路标跟大家来报告哈。好，我们刚刚讲苏澳到东澳路段呢是104到113，那南澳到和平路段的话是124到145，以及河中到大清水路段的148到158公里的范围，好，就是苏花改的 ABC 段的道路，目前呢是有在做清洁作业哦。

好，时间是10:2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路况的部分呢，我们在半点新闻之后，好，再跟朋友们陆续做说明喽。这首呢是林采缇所唱的《边爱边胡闹》。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书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类型能力框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5: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S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4: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6: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4: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经发局推动115年度地方型 SBIR 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6月17号截止。只要是涉及高雄、符合中小企业资格的公司或商号，都能提案。其中跨领域联合申请，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地方型 SBIR 计划今年迈入第19年，累计已经补助

0: 助超过千家中小企业，补助的金额超过8.1亿元，并带动约35亿元的投资效益。这次的计划分为民生化工、数位科技、金属机械、生技医材及创新设计与服务等五大领域。除了持续鼓励智慧科技与净零碳排应用外，今年也首度把循环经济列入加分项目，希望推动更多的永续创意。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1: 今年补助总经费超过3200万元，跨域联合提案最高可获得200万补助，这使企业投入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今年度更首度将循环经济纳入加分项目，即日起到6月17日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提出一页 A4 构想就能提案，欢迎高雄企业踊跃申请，详情请上高雄市 SBIR 官网查询。
0: 经发局指出，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请与审查的重点，5月20、27以及29号将举办3场计划说明会，欢迎有创新构想的中小企业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是蛮类似的，风才吹着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以及基隆宜兰，另外就在大台北的比较靠近东侧南部的南侧的平地有一些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要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去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的话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在29度到31度之间，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水宝诶，啊你是把我钱放伫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3: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

0: 依兰市公所提供。
1: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这条尾白天哈，这是信乐团所唱的叫《头会亏悠悠拜拜》。这么时间十点过四十五分，好来，咱朋友哈注意一下了。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好，南下的部分呢，现在呢有速度比较慢的感觉哦。好，在哪一段呢？是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好，目前是58公里的时速。好，这真的是最近的最低涨哈。好，在我的时段里了啊。好，因为至少都应该有65以上哈。但这个地方呢，现在显然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我并没有发现是车祸影响的哦，并没有车祸的发生。好，但应该就是单纯的车多哈。所以请朋友们注意注意啊。好，在石碇到平林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前方的动态，以及呢保持的安全距离。那其他的路段呢，其实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这边是61公里的时速，好，就快那么一点点。那离开了平林之后呢，再往头城的方向的话呢，这就快多了哈，目前是将近70公里的时速。国五的北上没有问题啊，就是一路长绿啊，在80到85公里之间可以通行。好，我们再把南下呢有一些的移动式的清扫状况呢再跟朋友们整理一下了哈。好，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有办理移动式清扫的情形，那头城的出入口的地方在内侧车道的部分施工封闭依旧哈。那再来在南下的投诉段呢，在外侧车道的移动式清扫目前呢也还存在着。

10:47哦，那针对在公路局的头城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道路的情形啊，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来整理。现在在宜兰市区的部分呢，像是东港路啦，或者是说在环市东路的部分哈，都有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好，这比较影响到接慢车道的驾驶朋友，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大家特别注意慢行。在两座桥梁的清洗作业的部分呢，一个是台七丙线的立泽简桥啊，一个呢就是宜兰市的梨雾桥。那梨雾桥的位置呢是在台九线的79.8公里的地方哦。而这两座桥梁它的清洗作业要到5月31号，五月的最后一天。那它的状况呢是连假日哈、都有在办理清洗的状态啊，所以请朋友们，您在礼拜一到礼拜天通行的时候呢。这个两个桥梁和通行的时候呢，都要配合我们现场的交管，都是采取机动管制的。那经过工区的时候呢，请您减速慢行。

来，我们来到滨海公路了哈。滨海公路的状况呢，从113.8到140公里哈，这一大段路的范围里啊，目前呢中间有一些的情形，像是石城到大理的话呢，在做路面刨铺作业；石城到竹安的话呢，有护栏改善的作业；那大溪到耿坊的这一大段路的部分呢，有自行车的友善空间的改善工程。好，所以我就把路标跟大家讲了哈，您沿线通过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小心了哦。这现场一样的都是有交管哈。好，那大致上呢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的113.8到140公里的范围，从石城到竹安路段有三大部分的施工。再补充一下南澳公路段的情形哈，不管是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或者台二雾线，还是台九线上啊，现在都有路容维护，也都有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在进行哦。好，我们先看一下滨海公路哈，好，这个是159到166公里的地方，那施工的状况都是机动管制的啊。在这一段的范围里头，包括呢顶寮到蓝阳隧道有路容维护，从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范围，这边是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好，这以上是滨海公路。接着我们看台二雾线，从3到10公里，从马赛到苏澳市区的部分是路容维护，八到三到11.9哈，将近12公里的地方，从8.3到12公里的范围是爱丁岭桥到百米桥的路段的部分呢，这是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然后我们来到了台九线哈，台九线呢从99到104公里的这个范围也有两件事哈，一个是路容维护，一个是桥梁检测。我们先看路容维护的话呢，从五老坑到苏澳路段啊，如果是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的话呢，从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学校。是不是啊？这施工的东西啊，范围啊，真的非常非常多了。好，我们再重复说明啊，现在时间10:51呢。好，这个苏花改的部分呢，办理移动性路面清扫作业，到11:00就结束了。好，到11:00呢，不久哈、啊，还有大概8分多钟啊。好，就是大家在通行苏花改的时候，南澳北西桥路段的部分呢，正在办理如此的作业。经过的时候也是呢，配合现场指挥通行即可。南澳北西桥路段的路标呢是台九。有限的125.5到126.7公里的范围。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厝边吼爱多加利用就先来听啦哟吼，我的频道呢是 FM101.3 呢，还有路况报警广哦，服务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这些彭佳慧。

这一首歌倒真的是好久不见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彭佳慧的演唱哈。现在时间10:58，我们来看到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的部分呢，下的速度真的是有越来越慢的感觉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目前的状况呢是如何？好，这是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哈。好，目前只有49公里的状况哦，我记得刚刚还有61哈。好，刚刚还提到了石碇到平林路段的部分呢，速度也不快哈。现在整个看起来的话呢，是一段路一段路的，继续往头城方向的话呢，有越来越快的感觉。但是呢，差异像石碇平林到头城的差异并不大，它就是呢60左右站哈。好，但最慢的就是从台北这一端进来的，刚刚进来处哈，南港系统到石碇哈，南港系统到石碇的话，现在只有49公里的状况，并没有看到车祸的发生啊。好，所以呢，人比较多，车比较多，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了，保持安全的距离很重要。好，现在时间快到11:00，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好，我们待会儿会来介绍一部纪录片呢，这是针对鸟类方面的纪录片呢，是台湾的鸟类纪录片的大师梁。

啊，即摆时间中昼十一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摆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7到249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铁制品掉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69公里，过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到南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有油罐车停放在草化线上。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3: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2: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3: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2: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3: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2: 了解，安全第一。
3: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4: 国道5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

0: 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小小故事有意思。

这首歌呢是洛嘉菲所唱的，叫《山林神音》。好，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个台湾的这个猛禽，好，叫雄鹰。透过呢台湾的鸟类纪录片大师梁杰德导演，好，透过他的纪录片影片呢，这部叫《飞吧雄鹰》，好，来认识我们台湾的猛禽雄鹰哦。

0: 这首就是《山林神鹰》。现在时间是11:07呢，慧宇已经电话连线上了。好，梁杰德导演，那导演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是啊，那慧宇，我刚刚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说呢，这个梁导演呢，他本身呢是台湾的鸟类纪录片的大师哈。好，之前呢曾经拍过的很多的关于鸟类的啊，这个影片的话呢，我们也在国际上相当知名哈。我们这一次呢花了12年的时间呢拍摄这个飞吧雄鹰哈。嘿，那我们想要跟这个梁导演来了解，其实您本来的计划当中要拍这个雄鹰，要在比较后的时间里哈，
1: 对，
0: 怎么会现在先推出哈？以及呢，先这个把这一部的影片呢，先让国人先看见，因为目前正在上映中哈，是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缘起？
1: 好啊，这部《飞吧雄鹰》其实我是跟着屏科大孙元勋老师进行拍摄的12年之久哈。那我本来是在我有一个系列影片叫做《跨海航的飞翔四部曲》，本来想在这个四部曲完成之后再拍雄鹰
0: 啊。
1: 因为雄鹰是很难得可以遇见的一种猛禽，
0: 嗯，
1: 但是一些因缘巧合，然后我们就在完成两部《快航的飞翔》四部曲之后，我们就把这部纪录片就安插在第三部，那主要是因为孙老师他在2025年退休了，然后我们本来想说，如果老师退休了，影片还没完成的话，不知道以后，记录的机会都不多，所以我们就在今年就赶快把它推出。
0: 对，这个很需要的就是时间的问题哈。
1: 哎，对
0: 哈，这个太极鹰王的学者哈，就也是我们在台湾呢学术界研究雄鹰的第一把交椅，就是孙元勋孙教授了哈。好，孙教授带领了一群人呢，然后在台湾的山林当中去寻找这个雄鹰哈，他对于雄鹰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的哦，所以呢，我们导演跟着这个老师的脚步啊哈，还有他们一整个工作团队的脚步上。

0: 山下海的，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呢。
1: 是啊，因为我们去南横拍摄的是非常的陡峭的环境，
0: 嗯嗯，
1: 然后要走山路，要走一趟下去可能要花个6个小时，
0: 嗯，
1: 那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那边搭扎营啊，
0: 是。
1: 那因为扎营，所以要背更多的装备下去，
0: 嗯，
1: 所以是真的非常辛苦。
0: 对，我有看到那个装备要60公斤，或者是上下。
1: 对，那个是一个太阳能板的电池，那个有两个加起来就60公斤，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那个原住民大哥他们就一路上帮我们背下去，
0: 是
1: 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我们这一群人有几位啊？哈，如果说我们整个要上山去做拍摄，或者是说我们要架那个摄影这个设备的时候，我们一群人要多少人上去把这个工作呢？可能花了几天的时间要做。
1: 如果架前是摄影机的话，因为我们要扛比较多的器材装备，那会人会比较多，可能都要10来位，
0: 是
1: 这样子才够，因为大家分担一些重量，因为那个是很陡峭的环境比较好，
0: 嗯，
1: 就是每个人不用背的那么重下去，
0: 嗯，对，这个滑下来的经验一定是有的了哈，因为我看那个山林啊哈，也都是人家都没有走进去过的哈，所以呢，
1: 对对对，
0: 沿路还要一面都要开辟这个那路径哈，
1: 对，就是没有路的山路，
0: 对，坡度还很高嘞哈，曾经有滑下来的这个情形，有遇到很惊险的状态吗？
1: 嗯，
0: 为了拍摄这个雄鹰，
1: 嗯嗯，有啊，因为我们在那边拍的时候。对啊，前一阵子就是那个南横那边有出现雄鹰啊，然后我们住在上面，就很担心雄鹰会来攻击啦。哎，那有很多
0: 它是猛禽。
1: 对对对，
0: 对，我们不要忘记哈，它是这个，而且是这个体型相当大的，力气非常的这个强壮的。我有注意看他们的腿很有力耶，
1: 对，
0: 很注意他们的腿是粗壮的呢哈。好，他的喙、他的嘴、他的爪子哦，好，因为你们靠近他们，他们会担心说是不是要对我们不利这样子哈，
1: 对对，
0: 所以就会有一些攻击的行为这样子。
1: 对，因为我们人如果上树靠近他的巢的话，他是会来攻击的，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小鸟，
0: 是，
1: 所以他会来攻击人的，
0: 是是是，对，好，所以呢，一来要担心说雄鹰会攻击我们，再来呢，我还看到说被那个虎头蜂攻击的画面，哦，那个真的是很危险。虎头蜂呢，哎，导演，你被那个蜂有叮过11包呀？
1: 对对，我有被叮了11针，然后我们还去看医院看医生。
0: 啊，
1: 那我因为我是自己走进去的，医生还很怀疑说我真的被虎头蜂叮吗？他说我被虎头蜂叮了11针，怎么还有办法自己走进去？哎，
0: 那我要问你怎么有办法？
1: 对啊，那其实每个人的体质对蜂毒的反应不一样啊，有人有过敏，那个就真的不。非常的危险的，
0: 对，
1: 所以要赶快去就医。
0: 对，我看到我们工作，
1: 这个，对
0: 对，我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呢，他自己都有自备那个针筒，
1: 对，
0: 他被
1: 那个，
0: 对对对，被可能被蜇到的这个针数比那个导演你的更多哈，所以他赶快拿着针往自己的大腿扎上。
1: 对对对，
0: 这个画面我真的觉得哇，印象好深刻哦。嗯，
1: 那个是救命药，那个研究人员他们是在宜兰，
0: 是啊，
1: 因为宜兰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0: 有看到他们，嗯，
1: 对他们帮孙老师做研究，收集很多黑鹰的雄鹰的资料，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他们召集了很多人去帮忙这样子。那个郭雄是其中一位，因为他很会爬树，
0: 很会爬树，让他靠近那个幼鸟，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那个幼鸟如果要把它抓下来做西放的话，就必须有人上树。
0: 嗯，
1: 郭雄就是因为要上树，然后把幼鸟抓下来，
0: 是，
1: 然后给研究人员去做西放，
0: 嗯，
1: 所以他才会上树，然后被虎头蜂叮。
0: 啊哈，他随身都要背着这个一些救命的药剂，对不对？
1: 对对，因为他对蜂毒有点过敏
0: 啊，
1: 所以他就非常小心，每次出门，他的那些就是防卫的一些。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些药品呢，他都必须要带着。
0: 好在有带着。
1: 对对对对，
0: 他一下山马上就送医了。
1: 对，他因为他是马上就反应的人，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还是要去看医生，
0: 嗯，
1: 会比较好。
0: 对，没错哈，所以我们知道上山呐，或者是靠近啊这个雄鹰啊，还是我们在整个拍摄的路程当中啊，要从山下走到山上去啊哈，好，又遇到天候上的很多的变化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历经12年的时间呢，才把这个飞吧雄鹰拍摄剪辑而成哈，那目前呢都已经在上映当中哈，所以呢。整个雄鹰的哈，它的这个育雏的过程啊，哈，还有呢，他们呢面临到的一些呢，这个生态方面的。

0: 这个问题。好，那梁导演在这一处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其实呢讨论的相当的深入哈，所以如果喜欢这个雄鹰啊，喜欢鸟类的朋友们哈，您不妨呢也可以来好这个观察一下啊。梁杰德导演最近上映的这一部的鸟类的纪录影片呢，叫做《飞吧雄鹰》哈。我们大家再休息一下，我们请这个导演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说，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看到这个母鹰跟公鹰啊，他们在这个空中哈，这个飞舞啊，然后那个是叫对，那个叫做什么？他们是我看上你，你看上我的那种那种表情，是不是？
1: 那是我们一个群里在那边跳演舞曲这样子，非常特殊的画面。
0: 是哈，这个我们待会再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啊，这一段音乐是《如鹰展翅》。

0: 现在时间11:16，我们今天的小故事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请梁杰德导演来讲他的这个拍摄飞吧雄鹰的这一部的鸟类纪录片影片当中的很多的故事哦。好，那这一个是我们刚讲到了，是大概跨越了12年的时间了哈，历经多地的拍摄，台湾最大猛禽的雄鹰的全纪录。我真的觉得雄鹰好漂亮哦，尤其当他受伤的时候被你们给捕获啊哈，就是要救他了哈。然后他的眼睛这样闪闪发亮，他眼睛好黑好圆好漂亮，他整个的身形就是漂亮。我去翻阅了那个台湾猛禽的有很多台湾猛禽的种类啊，像是呢有那个鱼鹰啊哈，有黑鸢呐哈，有海雕啦哈，这或者是秃鹫啊哈，他们都是属于台湾的秃鹰嘛哈。但是怎么看他觉得还是雄鹰最漂亮。好，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他们在空中跳圆舞曲求偶的那个画面啊，还有整个交配啊，产下了那个小鸟的那个画面，怎么孵蛋呢哈，然后那个幼雏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亡，就是病死哈，整整的状况你们都有做全记录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宜兰的鸟友也其实他也是那个孙老师的孙教授的学生啊哈，有一对的夫妻他们在宜兰这边呢也做了这个雄鹰方面的一个观察跟记录好多年的时间哦，所以呢这部影片真的结合了大家的力量哦，所以呢紧急拍摄出来，而且呢目前的都已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全记录哈。那刚刚我就跟听众朋友讲说呢，我们要请梁导演来介绍一下呢拍摄那个我刚刚讲的这个他们的求偶画面，的确是不容易耶哈，
1: 对啊，
0: 这个画面怎么样这个拍摄到的，是不是也是很偶然的状况，还是你们架设好的摄录影机哈，它应该是他们追到的这个画面对吗？
1: 我拍这段画面其实是在乌来的湖山部落
0: 啊。
1: 那因为我住在新店，所以其实我开车到乌来湖山部落其实来回要3个小时，
0: 而且也要3个小时哦。
1: 对，其实不输我去宜兰的时间，因为宜兰有水隧，
0: 是
1: 有国道5号，那
0: 一个小时
1: 很方便，
0: 啊，
1: 对，很方便，对。那我去乌来湖山部落感觉还要比较久一点，
0: 是
1: 因为它是在很深山里面。
0: 嗯，
1: 那我在那个地方我足足等了大概5个月
0: 啊，哦，5个月嘞，
1: 对对对，因为 我知道那个地方可以拍到这样子的行为，
0: 啊，
1: 所以我就每天去等，但是还是运气还算不错，我有拍到，
0: 5个月等到了哈，
1: 哎，对，还是有等到了，
0: 是是是，哎，哦，好，是在凌晨的时候还是在什么时间点让你捕捉到这样的镜头？然后你是不是要先去追那个母鹰，然后知道说它有什么样的动作，可能有机会遇到呢男同伴这样？我不知道，我是这样想啊。
1: 哦，我通常可能天一亮到那边可能都已经8、9点了，
0: 是是，
1: 我就把器材架好，然后在那边等。
0: 嗯，
1: 那有时候有一些同伴也是喜欢拍雄鹰的人，他们会一起过来，
0: 啊，
1: 那比较多眼睛就可能比较多机会看
0: 到
1: 雄鹰在天空飞，
0: 嗯，
1: 那只要一有人看到他就会出声，所以我们就会专注在那只鹰的身上，
0: 啊，
1: 所以就开始准备拍摄，
0: 啊，
1: 哎呀，有时候就会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的话，可能鹰出来了我们会找不到那只鹰的位置，
0: 嗯，啊，
1: 那出来了我们找到了，然后就赶快开机，然后就拍到

0: 说他跳球偶舞啦，然后波浪状飞行啊，然后对左的行为，我等了五个月，然后才拍到几个类似这样子的画面。
1: 对对对，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对爪的画面？然后有什么意义哈？他们还手牵手呢，我有看到啊，还绕圈圈呢哈。
0: 对，那个
1: 对爪、就是、我觉得这个难度对他们来讲也蛮高的吧？会不会摔下来？
0: 对，对爪就是两只鹰在空中飞的时候，它脚抓着爪、
1: 啊，
0: 好像我们手牵手一样，然后在那边旋转，
1: 是是，
0: 还360度的在那边旋转，
1: 嗯，
0: 然后旋转几圈之后再分开，
1: 嗯，
0: 对，大概可能是在测试说，哎、欸，我们如果要一起，生蛋啊，抚育小孩啊，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默契，可以配合的非常好，
1: 啊、是是、欸，
0: 所以我们都一般都认为说这个是他们的求偶的行为
1: 啊、欸，嗯，好，也是考验体力的状况，
0: 对，没错，
1: 够不够强壮啊？
0: 这个是很需要技巧的，因为两只鹰要抓着在空中旋转、嗯、那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画面。
1: 对 对, 对, 对，好，就测试我们的默契怎么样，这样哈，行不行这样哈，可以做红不吗？
0: 对对 对, 对、
1: 啊、后来一只呢真的就去找那个巢啊，去筑巢了之后生蛋了是吗？
0: 对对对，他们、嗯、因为我拍摄的那个10月到隔年的2月是他们的秋偶期，
1: 嗯，
0: 那2月份他们就生蛋了，
1: 是是、哎、
0: 啊，所以我就是锁定在这段秋偶期的时间去拍摄，
1: 嗯，
0: 哎，那除了这个对爪之外，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飞行技巧，
1: 是
0: 我们叫做波浪状飞舞，
1: 哦，
0: 哎，就是好像海浪波浪状一样，它会在空中收四张翅，收四张翅，这样子一个波浪状的飞行，
1: 啊，
0: 哎，它里面有一个画面，我第一次看到，
1: 是
0: 就是它可以90度的俯冲下来，
1: 嗯，
0: 然后再张翅，这个是非常特殊的。
1: 我有看，哎、我在想说它为什么收翅，然后不怕这样子，它整个收翅，那当然就是坠落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好像自由落体一样，
1: 对对对对、哎，而且出现了2-3次这样的画面哦。
0: 对, 对, 对, 对，
1: 我一直在追踪这个画面，因为我怕说，哦，他们很精准的在到快要树头的时候，树干头树梢的时候，他们就把翅膀又展开了，
0: 开
1: 非常美丽的飞翔。
0: 对, 对，没错，
1: 对对，
0: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嗯
1: 啊、
0: 这样子的行为，
1: 我觉得有点像游玩的感觉呢。
0: 他是在我们是，就是透过研究学者，他们认为是他、嗯、是一种展示领域的行为、
1: 哦、
0: 那也是一种求偶的行为，
1: 嗯，
0: 就是告诉母鹰说我。很会飞翔我飞翔技术非常厉害这样子
1: 是哈、啊啊、所以旁边有母鹰在注意他是不是
0: 可能有，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专注看到很多其他周围的，
1: 对对对对，嗯，了解了解、嗯、我觉得一定有的，不然他干嘛那么费精神、
0: 啊、对啊，是啊，没错，他就是要表演给人家看，
1: 对啊，吸引这个旁边的母鹰、啊、过来靠近之后，
0: 对对对，
1: 可以在空中啊，他们可以这个跳着绕圈之后跳那个求偶舞啊，哈，
0: 让
1: 人觉得嗯真的好特别啊，
0: 对，
1: 每一种鸟类哈是跟人类的，哎，其实是有同异曲同工之妙了哈。
0: 好，
1: 这个求偶的心态啊，大家想繁衍后代的那个心态啊，
0: 嗯、
1: 而且他们在育雏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也非常的细心温柔，跟非常的这个
0: 啊、
1: 这个用心的在照顾他们的幼鸟哈。
0: 啊、嗯，
1: 因为我们有架设那个就是那个叫做对对对对哈、所以连。夜晚的哈，他们的一些行径呢，我们都拍摄得清清楚楚
0: 哈、啊，
1: 你可以看到一天24小时、哎，这个鸟呢，它是怎么样，就是生下蛋了之后呢，孵化蛋了之后，这个幼鸟怎么样的、嗯、这个慢慢的长大，有记录它30天、40天、50天长到了，哎，大概多久可以离巢啊？
0: 大概可能大概70几天到80天，
1: 这样子
0: 差不多2个多月、
1: 啊，
0: 它就可以渐渐的离巢。
1: 是、哎、因为它刚开始可能会跳飞个几下哈，然后接下来就哎飞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就一天不回来，好，可能之后就是更久的时间，
0: 后来
1: 渐渐离巢了。
0: 对，
1: 我想他的父母也会很骄傲说，哈、啊，这一只的这个鸟鸟呢，小鸟啊，它已经是长大成鸟了
0: 哈。
1: 这整个的拍摄，我觉得哇，真的非常的用心呢，哈、
0: 嗯，嗯，
1: 我们也看得非常的高兴，这样，
0: 哈、
1: 那雄鹰呢，好，让我们近距离的可以观测得到他们，但是他们还遇到了生态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因为我们很多的部落、啊、把它看成是神鹰，看成是祖先的一个象征，对不对？
0: 嗯，对，没错。
1: 那他们头上有一些的羽毛啊，也都是用雄鹰来做一个标记的，
0: 是啊、
1: 身份的象征，哈、
0: 啊，
1: 好像在嫁娶的时候，他们也会带上哦，这个非常骄傲的这个有雄鹰羽毛的
0: 这
1: 个头饰，
0: 也是他们嫁妆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对对，哎、嗯，那可是雄鹰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可是要、哎、他们又要猎捕这个雄鹰，所以这个当中。

0: 怎么样来做一个这个平衡哈？这个部分您跟夫人也用了很多的心思，对不对？
1: 对，那个孙老师他们有在推广那种仿真羽毛，
0: 仿真羽毛，我们要讲一下仿真羽毛是什么东西哈？
1: 对，所谓的仿真羽毛，他们会用其他的羽毛，比如像火鸡啦，或是鹅的羽毛，
0: 嗯，
1: 然后因为那些羽毛都是白色的，
0: 是，
1: 那他把它彩绘成雄鹰羽毛的样子，
0: 嗯，
1: 因为他们会使用雄鹰羽毛，是因为雄鹰年轻的雄鹰羽毛上面有三角斑纹，
0: 对，不一样，
1: 对，嗯，那他们认为白布蛇是他们的主灵，
0: 是，
1: 因为白布蛇有三角斑纹，
0: 是，
1: 然后白布蛇死后会变成雄鹰，然后在部落上空飞翔，守护着他们部落，
0: 是，
1: 啊，所以他们认为雄鹰也是他们的祖先，
0: 嗯，
1: 哎，所以他们因为因缘巧合，所以他们就把它戴在头上，
0: 像
1: 就是只有部落的领袖啦，或是贵族的身份才能佩戴这样子的羽毛。
0: 嗯嗯嗯，好，所以呢，他们就会需要猎捕嘛，哈，猎捕雄鹰之后呢，把那个羽毛才能够插在那个象征他们身份或者是象征他们的尊贵地位的那个头饰上头哈。好，可是这样子抓，这样子抓，这个雄鹰就会越来越少了。
1: 对，其实他们本来是不会去抓雄鹰的，他们那个雄鹰的羽毛，因为他们在深山里面活动嘛，走动。他们就会捡到雄鹰的羽毛，
0: 是捡到的，
1: 对，是捡到。他们
0: 那也没有猎杀啊，嗯，啊，后来嘞，
1: 他们后来因为不是贵族身份的人啊，或其他的人，他也想要彰显自己的身份，他们就也想要有雄鹰的羽毛。
0: 是，
1: 那他们取得的方式，因为他们不是头目，不是领袖，所以他们没有管道可以取得，所以他们就是我只要有钱，我就花钱去买就好了
0: 啊。
1: 那我花钱去买，就会有人想要赚这个钱，
0: 对，
1: 所以猎人就会去捕抓
0: 啊。原来是这样的关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所以有了这个仿真羽毛之后，刚开始接受度并没有哈，这个部落很多人就持反对的意见，说那个就不是真的雄鹰，所以没再用黑来代表哈。可是到后来他们也认同到说呢，这样的一个珍贵的这个鸟类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做维护的。好，所以现在能够接受仿真羽毛了吗？
1: 现在已经慢慢的部落里面越来越多的人
0: 是
1: 接受这个仿真羽毛，
0: 哎，
1: 因为他们需要这个羽毛。可是因为现在在山林里面，因为他们现在几乎都迁到比较平地的地方，
0: 哎，
1: 比较少在山里面走动，
0: 嗯，
1: 那雄鹰数量也变得比较少，
0: 嗯，
1: 所以他们要捡到羽毛的机会就变得非常的少。
0: 是，
1: 那也因为他们想要有这个羽毛，所以他们越来越多人接受这个仿真的羽毛。因为孙老师他们在推动仿真羽毛，刚开始接受的人是很少的，
0: 嗯，
1: 他们认为拜祖先的东西怎么能用假的东西，但是现在就慢慢的接受了，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不容易取得。
0: 是好，所以这整个的这个怎么跟部落哈来做这个沟通，让他们能够接受仿真羽毛，我们也做了几次的这个会议哈，这个会议也有做记录哈。
1: 是啊，
0: 所以这整个的影片呢，真的呢，不管是呢这个在这个生态的部分呢，或者是说在人文的部分呢，我们都有做了一些的探讨跟研究哈。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喜爱哈，我们台湾的这个鸟类雄鹰的话呢，那么这部影片呢，可以让您可以更近身的来对他们有更多更多的了解哈。拍摄这样的影片的确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哈。非常感谢梁杰德导演跟你们的团队呢，这么用心的帮我们做的记录哈。这当中还找了吴念真做旁白，
1: 对，吴念真导演，然后林强帮我们配乐，
0: 林强的配乐，所以呢，
1: 对对对，
0: 整个加起来真的是声势浩大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一加一等于无限大这样。
1: 对，
0: 所以这部影片拍摄呢，真的是相当辛苦，而且非常有纪念的价值哈。那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去看看这个《飞吧雄鹰》哈，由梁杰德导演呢所这个等于是我们的力作哈，花了很长的功夫，我们把它剪辑完成的哈。所以目前已经这个上线了，所以我们
1: 已经在戏院上映了。
0: 对对对，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去看哈。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11:30了，我们在这边要盖个段落了。
1: 好，
0: 非常谢，非常谢梁导演，好，跟我们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1: 谢谢。
0: 好，祝福我们整个的影片这个播映都非常的成功顺利啊，谢
1: 谢
0: 你。
1: 对，听众朋友，拜拜，
0: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京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警察局召开防诈先锋打诈记者会，借由远警第一线的阻诈真实案例经验分享，增强民众防诈意识，并展现警方守护民众财产的决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长林鸿生指出，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台东县115年4月份受理诈骗71件，财损金额新台币 2182.6 万元，较去年同期件数减少 14%， 财损减少 17.3%。 然而近期网络购物诈骗案件猖獗，仍急需持续防治以及宣导，并提醒民众留意以订单冻结、未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操作网络银行的诈骗手法。中心派出所员警陈玉如分享第一线拦阻经验，他提到近期接获保险公司通报，民众疑似招诈，经了解为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移居越南，想解除美金6万元约新台币192万元外币定存作为生活费。
2: 被害人无法交代欲解除美金定存的缘由，有提到关键的是由朋友媒介欲前往越南，但是无法提供相关友人的联络方式、身份资料或是对话记录，故警方研判为假投资、假移居诈骗手法。
1: 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一再翻新，然而政府守护乡亲的脚步也不停歇，呼吁全体县民也应增强防诈意识，避免掉入诈骗陷阱。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乡公所决定追加编列 1.16 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希望振兴地方经济。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普发资格必须为去年9月23号涉及的光复乡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施政报告表示，去年洪灾重创地方产业跟商业活动，虽然政府后续提供受灾户补助，但不少民众实际损失高于补助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只限于主要灾区，对全乡经济跟生活机能都造成冲击。为此接受代表会提案，决定追加编列 1.16 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林清水说，希望有朝一日光复也有能力回报社会大众的救助，面对汛期到来，光复乡也会做好灾防工作，防灾于未然。
4: 希望光复乡有一天有能力来回馈社会上对我们那么大的爱，所以我们在想说，灾难就是未来，就讲说灾难就是未来，什么时候未来不知道，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3: 光复乡公所表示，相关自治条例已经通过，正进行预算审议。灾前乡内人口约11300多人，灾后户籍人口增加到14000人。为保障原有乡民权益，普发资格将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基准，暂定6月初开放登记，最快9月以汇款方式发放。不过，实际作业时程仍有待公所正式公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数位时代来临，为了守护长者资讯安全，宜兰县五结乡乐林学习数位示范场域携手宜兰大学，推动跨世代的服务学习，透过亲营共学协助数位新移民翻越数位高墙。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为了提升乐林族群的媒体判读能力，五结乡公所邀请国立宜兰大学电子工程系前往数位示范体验场域开课，以防范诈骗、媒体试读及数位性别暴力防治三大主轴，陪伴长者实际操作手机，学习如何辨识网络上的真伪讯息。五结乡长沈德茂说，
6: 我们很多的年龄的家长者，他们在运用的这个电脑以后，慢慢也有经验哦，但是也有经验。

0: 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的啊这个知识上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对诈骗的这个问题的手段啊，给大家做一些的教育的学习。
1: 五节乡公所致力消弭数位落差，希望透过长期与学术单位合作，建构完善的终身学习环境，让数位科技成为长辈享受便利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这些地方户外活动，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2: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1: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熟啦。
2: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3: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拐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2: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3: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

0: 原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无相好哈，我接到歌都将要报名哈，结果呢，伊一下跳高音乐哈，我看过伊歌名了后，跳高音乐是冬天规定来的啊，啊，甲歌名完全放袂记哩。明明才刚看过哦，好，我再来介绍一下，这是王健杰所带来合作歌，嗯，惊。好，我对脑筋不好，这代志足惊。应该不是讲脑筋不好，爱讲的记忆歹啦。的好朋友好赖好友，刚刚呢高速会议说呢，国道五号的部分在苏澳交流道的北上外侧车道目前呢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好，那这是在苏澳交流道北上哈。哦，你报这个状况是最新的呢哈，因为我发现说在我们的路况网页里哈，濒临行况呢并没有给我们这个讯息了。好，感谢你哦。所以朋友们哈，您在这个走苏澳交流道的北上外侧的时候，好，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把你的车道的方向呢稍微挪一下哈，挪下挪到内侧车道来行驶啊，对你来说会比较方便咯。

好，哎，这个部分的话呢，哎，我跟你讲，在11:10的时候啊，哈，刚刚贵不是讲说呢，我并没有看到呢这个平民行控啊，哈，高工局这边给的讯息哈，其实人家很早就给我们了啦，哈，在早上8点多的时候给哈，那我自己都讲过一次了哈，好，我竟然也给他忘记了，好，我们持续说明哈，在国道5号好的这个北上啊，哈，北上啊，这个平民行控跟我们讲说呢，是在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哈。好，目前呢是在好，之前跟我们讲是内侧车道的施工哎。好，国五的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出口的部分呢，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形哈。好，我在想这两个是不是不太一样哈？那另外这个呢是苏澳交流道的北上的和外侧车道的施工。好，这两个地方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都请您小心哦。好，那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啊，南下的像稍早跟您讲到的施工或移动式的清扫，其实都已经撤除了哈。那目前速度的状况的话呢，前头在这个台北刚进来国五的地方呢，目前速度都恢复正常了哈。只不过呢，在平林到头城这一大段路，在雪山隧道里头的话呢，速度有放缓的情形，目前是54公里的速度了。好，感谢呢，我们用路人呢又跟慧玉哈补充一下，他说呢，哎，在那个服务区出口没有错哈，国道5号的哈苏澳的服务区出口的地方，在北上的外侧车道的施工，目前呢是改到了外侧，他说内侧的施工已经没有了。好，谢谢你呢。

好，现在时间11:49，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我是姚白妹妹为您提供服务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金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 LINE 的行列哈。好，怎么样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呢？很简单 ，ID 的数字啊是0800000123.4哈，您输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主播们喽。谁在节目的现场，谁就可以看到您当时发出的讯息哈。那一般来讲呢，这个用路朋友都成为我们的 LINE 好友，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哈。所以呢，大半告诉我们的就是呢，现在发生的道路情形新增加的部分呢，以及呢您目前的所看到的讯息哈，这个部分是我们最需要的哈。好，我们借由您的资料可以转达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让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最新截止的路况是哪些。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也都能够各自小心哦。好，谢谢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 LINE 的行列。好，目前呢，在宜兰有2座的桥梁在办理清洗的作业，好，这会到5月底。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采机动管制的是宜兰市的梨雾桥，在台九线的79.8K 的地方，以及呢，在应该说是5节的丽泽简桥哈，台七丙线的30.7公里的位置，里底干桥。

在台九县的五老坑一直到苏澳海事学校呢，正在办理鹿茸维护的工程。他通行的时候呢，也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在苏花改的和平以及呢崇德路段的部分呢，在刨除路面重铺柏油啊，这样的状况呢会到明天啊，所以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这个路标您注意哈，两线车道会并变成是一线车道了啊，在台九线的146.9到148.1，还有166.4到167.3公里的地方。苏澳地区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哈，目前呢在台二雾线的马赛路上，在5.6到6.5公里的沿线施作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所以通行的时候呢，请您在时速30公里以下来通过哈，小心慢行。那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161.6公里这附近啊，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好，这个要把柏油路面给重铺起来，所以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您特别注意小心配合指挥通行。那然后呢，我们来看到呢有两大段路哈，这两段路的部分呢也请朋友您呢改道比较方便呢，一个是在125线的东山乡富农路一段呢，在办理珍珠桥的拆除的工程啊，所以呢这里啊请朋友们注意哦，它施工到9月底哈。然后呢东山乡的梅林路的部分呢，这里有水沟的工程啊，也是长期施工，这要到明年，所以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后呢，这里要特别注意哈。那我们建议你呢，还是呢改道一下比较理想哦。好，在罗东的传艺路和从新武路口往国五的方向，快车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朋友们哈也要注意小心外侧的施工，所以你要记得走内侧车道。这是呢罗东的传艺路从这个新武路口往国五的方向，在快车道上的外侧施工啊，现在目前是封闭的情形。好，这以上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赖好友您给我们的随时的讯息。最新的状况，感谢你。

好，再过五分多钟就是中午的12点了啊！要跟您讲到呢，这个道路上的管制啊，一个小时有放行两次的，包括整点跟半点会放行，以及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道路。那眼见。

好，它就是在待会儿的12点钟您可以通过了，所以请稍安勿躁。是在台九线的162.8公里，在惠德隧道的南口这里啊，上边坡的施工作业，1个小时放2次，待会儿会通行。那台

好，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形哈。好，依旧呢高温资讯发布在台南，那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好，这是呢刚刚才出现的啊，风力偏强的关系哦，所以呢从今天到明天的早上，在绿岛在连江县的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哈。好，这让你了解一下呢跟宜兰无关。好，宜兰的天空目前也是呢这个蓝天白云的状况了哈，阳光呢也还蛮强烈的。那现在有超过30度的地方，甚至还有看到31度出现哈。你猜哈，31度，这个宜兰县目前的最高温在哪里？哪个乡镇？

应该呢有46万人都猜对了，在罗东哈，就是31.5度哈，起码已经呢31度啊，有哇，这样有真正有热哈。好，罗东31.5度呢，好，一个呢是。好，伊个其他的乡镇差别不哩大哈，其他的所在呢，迄个加劳动的温差上无一度以上哈。好，在土场的部分，现在呢有看到是30度了哈。好，那再来呢，再来观察一下30度的，还有三星的南阳分厂哈，宜兰区嘛30度，宜兰区嘛真热呢。好，阿兰跟讲宜兰台都是在宜兰市哈，所以我拢爱讲大家看一下宜兰市的状况。好啊，都是第一名是罗东了哈，罗东比宜兰市的话呢，给1.5度哈，多高过于宜兰市的话，会多过一点五度了哈。啊，土场目前呢是30度。我们看太平山呢，太平山应该会温度比较低嘛哈，那毕竟在山上哈，现在呢还挺舒适的，18.5度。

要不要来下一阵呢？午后的雷阵雨哈、啊，嘿，有机会哈、哦。今天呢，跟明天、后天呢，几乎也都会出现呢降雨的情形。好，大半是在午后。有提高今天晚上的降雨比例哈，好，从10%提升为30%哈，这是今天晚上的情形。那如果说今天的白天的话呢，一样是40%的降雨几率啊。如果山区哈利用的朋友们，可能要记得带个雨具了哈。那明天呢？哎，明天的降雨高达80%哟。但还是有太阳啊，而且热度比今天再多个一度哈、啊，明天可能高温就罗东哈、啊，可能会到32度的状态呢哈、啊。好，还会到32度的机会呢，是在礼拜六哈、啊，下礼拜一二哈、啊，看到这个温度的部分呢，高温的部分还是32度，所以抓啦抓啦，好来准啊好是会使啦。明天的降雨几率呢相当的高哈。好，以上提供您做参考，12点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萨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7.5 公里过五堵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到36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扳手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4.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2: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3: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爱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5: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4: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5: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

中午的12:09咯，大家有去吃吃饭吗？好，你现在可能在路上啊。好，那停车我一定要讲，停车不要占用道路哈。好，因为我们就我所知道的哈，好，宜兰市区啊哈，你要去买饭吃的地方呢，好，大部分就是旧市区嘛哈，也就是呢交通比较繁华的地方了，那个路啊都小小的。

伞哈，要会车呢刚刚好而已。好，如果呢您占用了道路的话呢，那后面会扒你哦。我也常看到这个驾驶人不太客气哈，他就给你扒这样子哈，扒到你知道了之后赶快跑出来，把你的汽车给开走啊。这个巴巴的声音其实还蛮吵人的哈，但是呢，不巴你都不知道你这个行径影响到别人。其实你在停车的当下，你一定知道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对不对？啊，不对哈，只要你认为说怪怪的，这个地方不太好哈，只要你想到这个地方不太好哈，那就是不好了哈，所以赶快挪开吧。目前有出现落实哦，在什么地方？在苏花改的部分呢？160.5的南下方向，在崇德路段这边落实出现已经通报了，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更加小心哦，小心落实，快速通过，不要逗留。好，目前国道5号的部分呢，好，在国道5号的部分要回头哈，我们的赖好友呢有提到呢，这个呢就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苏澳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施工的情形。好，其他的话我们没看到了，很多都已经撤除了。好，目前的行车速度呢，哎，好，终于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啊，我今天呢在差不多11点钟哈就开始跟朋友们讲到说，车子又比较多哈，它原本是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然后就接着呢石碇到平林，那再后来呢是平林到头城路段哈，出现54公里的一个状况。现在呢全部都好了啊，都在66到77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利用了。这是国五的南下哟，那国五的北上的话，那在76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行，没问题。

好，我要各家乡亲朋友的预报一下，预报今天暗时八点到马在六点在苏花街，在崇德隧道的部分呢有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就是今天还有呢就是明天有影响到两天的时间，在崇德隧道的部分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这个路标呢在台九线的163到 163.3， 这个长度并不大。

其实呢，今天崇德附近呢也都有哈、啊、在做一些工程的情形，或者是呢隧道的那个交通设施清洗的作业哈、啊。那我们再帮朋友们再做整理一下了，啊、就是呢在台九线的158到160.4啊，大清水隧道呢到景文隧道，包括明隧道的部分呢有做呢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的作业，所以有交管机动管制哈、啊，这个状况明天跟后天呢都存在哟。好，在格格的这个格格一公里左右哈，161.3到163.4公里的沿线呢，从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的路段呢也一样啊，所以呢这边呢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哦。好，这路面跑铺的情形是在呢苏花改的和平还有崇德路段的部分，今天明天呢有两天的时间办理哈，所以呢两线车道变成一线车道通行，请您特别注意啊，保持安全的车距通过啊。这是在台九线的146.9到148.1以及呢166.4到167.3公里的位置，和平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苏花改的 ABC 段路上不含隧道啊，有在办理交通安全设施清洁作业哈，到明天哦，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您进入的时候，您利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呢，配合指挥的通行证哈。好，我再把路标告诉您，就是苏花改的 ABC 段路上哈，一个呢是104.1到113.1，这是苏澳到东澳。

那第二个呢，就是南澳到和平 124.5 到145.1， 第三个呢是和中到大清水路段 148.8 到158.1 公里的沿线。

滨海公路上的施工也很多了哈。那滨海公路的部分呢，是在嘞这个九城到台里哈的范围哈，对113.8到117.3公里的所在啊，这是路面刨坡工程的进行啊，那是113.9哈到140公里，这个不哩大的范围哦，对九城到德安。路段的部分和到竹安路段的部分呢，是护栏的改善作业。还有呢，大溪到耿坊哈，121.6到130.5公里啊，台溪到硬邦哈，这段路的位呢在做自行车道的改善空间作业哈。所以经过以上三段路时阵，你都拢爱小心细意啦。

好，这音刚呢，袂歹听，我阁唔敢甲伊关掉咧吼。继续讲路况哈，宜兰区部分呢，在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呢，有两段路，一段是宜兰区东港路，另外一段是宽启东路。好，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在接慢车道的施工，你要特别注意哈。尤其呢，骑摩托车的朋友，您在通过的时候，您的车道呢是属于施工的范围哈，所以你会比较靠快车道。阿内内，那快车道上呢，嘛有车在的经过哈，会靠挖淡薄啊呢，唔淡薄啊危险哈。所以我们快车道的朋友跟啊接慢车道的驾驶朋友哈，机车的驾驶人哈，麻烦大家呢在共同啊使用同一个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有安全的距离很重要。

看咱原来好在的瓦所谓部分的有真多的本里头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的范围，包括呢台二线哈，一个台二雾线含台九线的部分都有哈，所以呢我总整理了，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是从161到166，从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呢，好，那台二雾线的话呢，是在8.3K 到12公里的地方，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台九线的话呢，是在99.2到104公里的地方，从乌老坑桥到苏澳海事学校，和这三座的桥梁的一个桥梁检测施工哈，都请朋友们您要注意配合指示通行，都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施工都到5月22号。路况再跟我们说一下你哈，谢谢你哦。空白空空空空空，只能杀接通了哦。你是六号分机，我是经过宜兰分台。好，这条歌呢是范逸臣所唱的，叫《挥之不去》。

0: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屏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啊，中午的12:25呢，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呢？这个南洋博物馆。啊，宜兰县立的南洋博物馆盖的真的是非常的宏伟哈、哦。除了宏伟之外呢，它非常具有特色啊，整个外形就是龟山的岛的造型。好、啊，这是一个地

方的博物馆呢，但也要升为是国家级的专业认证的县级博物馆，也是全国第一座呢。好，最近呢获颁了文化部的专业的认证，哈，这样干嘛？也是觉得很荣耀了。好，这文化部的博物馆的认证，哈，我们是呢国内第一座的这个通过这个认证的属于县级的博物馆，哈，所以呢真的是相当的这个最高的一个荣耀了，哈。好，目前呢全台湾通过这样认证的指标性的馆舍呢就只有六座而已，哈。好，博物馆呢跟国立故宫博物院，嘿，我们跟他们等级是相同的呢，我就觉得哇真的不得了，哈。好，另外呢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哈也是哈一样呢它是经过认证的，哈。再来就是国立的台湾博物馆、国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有听到吧，都是国立的哦。不简单，这个新北市立的莺歌陶瓷博物馆呢也并列。好，参与评选的认证委员呢对于兰博给予高度的赞许，认为呢兰博作为台湾地方博物馆的重要先声，在有限的人力跟预算的资源之下呢仍具备有高度的实践的动能，成功的营造呢为宜兰在地的自然跟人文实践的交流的平台。好，不管馆外馆内，我觉得呢都很有观赏的价值，哈。南洋博物馆呢盖得真的非常好，不过它真是盖好久啊，流标了好多次了，哈，大家还记得吗？好，为了呢分享这样的荣耀，所以呢兰博特别推出五月到六月的平日限时的欢庆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在平日啊并非假日，哈，是平日，哈，平日才有，哈，就是购买全馆的套票，前五十名的游客啊就可以获得限定版的这好吃的点心呐，像很多的那种像洋芋片啊、乖乖啊，或者是呢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我现在忘记了，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很有特色的风味，对不对？什么香菜的口味啊、九层塔的口味了，哈。好，这一次呢获得的限定版呢是宜兰今早风味米乖乖。好，官方也推荐呢现在正在办呢就是架杠宜兰五九杠架靠能八年在的店啊，所以呢咱的宜兰乡亲朋友啊，哈，大概呢有一些的这个像65岁以上的长者啊，或者是呢所有在宜兰就读的学生哦含外县市籍的学生呢，大家都可以凭着学生证啊，好，可以免费进入观赏呢。其实说到票价也不贵，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呢这段时间呢前往兰博去做参观。好，恭喜兰博获得文化部的专业认证哦。在跟朋友们讲到哈，说已经排除这个落实的状况，速度还真的相当的快啊！好，在苏花改的160.5公里的南下方向崇德路段的落实，现在已经是排除了。不过后续大家通过的时候，也请要注意小心哦。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你的收听，明仔再见，空中再会喽。

0: 午间新闻。
1: 赖总统520谈话宣布政策里多，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千亿产业转型计划。台中丰原五口命案，李姓团购主诈欺，一审重判11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并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川普19号在美国白宫表示，当时距离下达开战命令只剩下1个小时，因为中东盟友紧急致电，他才在最后关头决定暂缓。川普强调，伊朗能达成协议的时间很短，可能是2到3天，也可能到下周初截止。他重申，无论受欢迎与否，他都要展开军事行动，以除去伊朗核武。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喊话，美伊之间47年来的关系正迎接重新开启的机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行。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6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5: 联兵584旅联兵3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6: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增知我军动向。
5: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金广记者李一成新竹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

0: 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2: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1: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黄城贪污等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台北地院认为目前交保中的柯文哲逃亡风险提升，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必须继续佩戴电子脚镣。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控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独立微晶集团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及挪用公款。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元，并侵占政治现金挪用公款，依贪污等罪重判17年有期徒刑。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联前年底发动搜索声押获准，柯文哲被羁押长达1年，直到去年9月才获得7000万元交保，并需佩戴电子脚镣和限制出境。强制处分这个月中旬届满，台北地院认为柯文哲一审遭重判，逃亡规避后续可能的刑罚风险已经提升，而且他具有境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有相当理由足认有逃亡之余，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有效行使、公共利益及本案的犯罪情节，裁定柯文哲延长禁管及实施科技监控8个月。被判15年半的台北市议员殷小薇也因有逃亡之余被延长禁管8个月。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协商破局，近4.8万名员工将从21号开始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韩国股市跟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南韩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这场罢工一拉长，可能会伤害到出口导向的经济。央行预估罢工可能会导致韩国今年的 GDP 成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南韩法院先前已经下令，要求罢工不能干预安全保护或阻碍工作，以免伤及设施。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5: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4: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况。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且支持台电采取。

0: 法律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台电核三厂干主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三次公开阅览，召开四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星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2: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1: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星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违反规定使用手机，新北警方上前盘查时，他不但加速逃逸，还追撞两名员警。警方将人制服，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开出11张罚单，依法将他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晚巡逻时，发现一名23岁陈姓骑士边骑车边使用手机，且行迹可疑。警方火速上前实施拦查，不料陈姓男子加速逃逸，还骑车冲撞两名员警，大约逃逸3公里左右才被支援警力制服，并依法酒毒驾测试，确认毒品唾液快筛呈伊托米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4: 该名驾驶遭警方成功于四川路拦截围捕，经查疑似毒驾，讯后警方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伤害及毁损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另针对陈嫌违规部分将另行举发。
3: 板桥分局指出，由于驾驶人涉犯道交条例，包含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红灯右转、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而逃逸等11张罚单，最高裁罚金额达18万600元，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法，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大型重机跟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骑士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且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调阅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决明路口的监视器，一辆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沿红灯的决明路往西缓慢通过路口，其他大顺二路上的车辆见状都放慢车速停下避让，救护车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时，突然跟一辆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6: 逢南驾驶救护车沿决明路东往西直行，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沿大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姓男大型重型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造成原男手脚擦挫伤，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5: 双方酒测值皆为零。初步研判，原姓男子骑乘大型重机车没有立即避让已开启警号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NBA 东区冠军战，纽约尼克今年在第四节仍落后22分下追平对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取得系列赛首胜。尼克主将布朗森今天独拿38分，率队精彩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四节最大幅度的逆转。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受到施

共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221.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经济部次长恒进仓等人的陪同下，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源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2: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57.4%，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5: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哈。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6: 40，
5: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4: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2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要提款，行员发觉有意，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30万元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7: 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警员苏伟林、林伯新巡逻时，接获辖内南靖路邮局通报，57岁刘姓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是神色慌张，言辞闪烁，怀疑他遭到诈骗。原警迅速到场了解，刘姓妇人先是说领钱要开饮料店，但却又说不出店名、地址和加盟细节，最终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8: 经查，刘富疑似加入网络投资群组，且通讯软体内相关可疑对话记录已遭其删除。原警见状判断这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随即对其进行反诈骗宣导，并亲自将刘富护送返家。
7: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

0: 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万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罗姓妇人前往邮局准备汇款6万元，声称是要借朋友支付坐月子中心的费用，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定务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接获北屯区大坑口邮局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查，67岁罗姓妇人表示，朋友因老婆入住坐月子中心急需用钱，希望他协助汇款6万元，因此才前往邮局办理汇款。警方听完后，当场请罗姓妇人拨打电话给对方查证，但当员警进一步表示要向坐月子中心确认相关资料，并询问对方身份资讯时，对方竟突然挂断电话。罗姓妇人目睹整个过程后，才惊觉自己差点受骗。
3: 你好，我这边派出所。
4: 怎么了吗？
3: 因为小姐要来邮局啊，要汇款，我要确认她汇款是做什么用的。
4: 她前见我老婆生孩子，我家里没钱
3: 啊。哦，啊，你老婆在哪个月子中心？我打电话去确认。那你的身份证先给我。
5: 好，挂掉。
3: 你看他挂掉，这就是诈骗了。一讲是派出所，他什么话都不讲了，这个直接封锁就好了。我们也帮你求证了，他就是假的。
2: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敏说，
6: 接获亲友借钱或要求汇款时，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通讯软体讯息，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2: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县警察局获得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员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保障。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今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林代表受赠。赖香林说：“
8: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艺术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哈，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7: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原警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高雄市115年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将从6月1号起正式展开，市府也鼓励业者多利用网络申报，省时又便利。记者黄义豪报道。
9: 经发局表示，今年调查的期间到7月10号为止，调查员将会佩戴识别证到工厂访查，现场也会提供网络填报账号及密码，协助业者操作。市府也提醒，受查的工厂可以事先准备公司章、工厂章或者是统一发票章，如果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形，也可以同步协助办理相关的变更。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10: 调查期间将有调查员到场进行访查，业者可多利用网络填报，不但方便快速，也能及时完成资料校正。调查内容包含营收、产销、设备投资及研发经费等资料，所有资料都会依法保密，不会作为课税用途，请业者安心填报，呼吁业者踊跃配合，共同掌握高雄产业发展现况。
9: 经发局提醒，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时间到7月10号截止，如果工厂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况，也可以由调查人员协助办理变更，确保资料正确并保障业者的权益。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11: 2、1，请启动。
12: 副市长江连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

0: 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六成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1: 人家说伯乐找千里马，而且

0: 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三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2: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3: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2: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位于广岛的日本三景之一、世界遗产宫岛的弥山上午经传火警，山顶知名的景点灵火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延烧到附近的山林，并在2个小时后获得控制。不过灵火堂已经遭到焚毁。灵火堂内所供奉的火，据传是平安时代空海进行护摩修行时所留下的火种，被称为不灭之火，至今已经持续燃烧超过1200年。灵火堂过去也曾多次因为火灾烧毁，最近一次发生在2005年，建筑全毁，并于隔年重建。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2.6公里过头屋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在头份交流道前3公里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过竹南有一捆布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1.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18.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线有不勾绳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黄立琪，这首作品《兜兜风》，听起来就很悠闲啊、哦。但是今天上班日啊，很难悠闲，除非你请假哦。OK， 好，那天气真的是算蛮热的，因为今天阳光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失哦，就感觉今天天气比昨天又来得更稳定一些哦，天空的云层没有像昨天大概接近中午的时候就开始聚集了，但是我也不敢讲说接下来天气就一直都很好，对，因为时不时的好像远方飘来一朵云，它又会开始下一点毛毛细雨这样子哦。天气热嘛，蚊虫就多。我觉得我这一阵子真的就是很莫名的，都会觉得哦，这里怎么那么痒，那里怎么那么痒？好，那都是在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就莫名其妙被叮了。那个虫都还没有发现在哪里，对，像一些蚊子很厉害，都很会躲、欸、反正呢就是他们会躲在一些角落，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就攻击你这样，然后你被攻击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感觉，等到觉得怎么那么痒才发现说啊，怎么被叮了一包哦。有些又不见得是虫子咬的，我觉得就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就是户外的东西，可能皮肤就开始会有一些过敏反应了，像蜘蛛网哦，有些人就真的会对那个蜘蛛网会有过敏反应，然后还有像一些那种毛虫的毛，对，就是也会引发皮肤的一些不适症状哦。所以我就是说，哎，夏天其实让大家最困扰的事情还不只是天气很炎热，而是就实在是这些虫太活跃了，三不五时就会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太舒服这样子。好 ,OK, 好，但是被叮了之后呢还是要忍耐一下，我现在都尽量忍啦，好，可是像小的时候常常一些小朋友没有你都会发现说啊，怎么身上一点

一点红豆冰哦。主要是小孩子真的忍不了，连我们自己小时候都会觉得痒的时候忍不住手就去抓了，但这一抓不得了，就可能皮肤会受伤哦，甚至会感染之类的。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去抓它，可是要有好的药物，可以立刻止痒的药物，这样才能够让他们比较不会有想抓的欲望，这样哈。OK， 那反正这些那种家庭良药，夏天一定要用到的这些良药，什么防蚊液呀、或者是说那种被蚊虫叮咬之后可以消炎止痒的那些。这些基本药品最好都随时备着哦。好，继续再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辉尼，这首作品叫做《一朵小花》。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

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提醒在国五北上苏澳服务区出口，对，出口这边有进行工程哦。那它是内侧在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咯。

好，来看关于旅游方面的讯息。朋友们有打算到泰国去旅游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一般的观光客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了，毕竟呢我们一般观光客会待的时间不可能那么久。好，泰国的外交部领事局在进行例行记者会，就表示说他们要终止60天免签这样子的一个措施那在经由泰国王室颁布之后呢，15天后就会生效了当然，现在你入境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游客，还是可以依照原有签证的条件停留到期限满。那现在的一个做法呢，就是你可以免签进入泰国，然后在当地待60天的时间就是2个月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长度那我刚刚讲到说，一般观光客真的到泰国旅游好像不太会待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影响应该还好好，那取消这样子的60天免签措施之后呢其实它就是恢复先前的措施，先前是停留期是30天好，那后来他们为了要振兴观光吧，就是把它拉长到60天那现在又恢复到30天的一个停留期所以30天应该绰绰有余了而且呢，这免签30天停留期呢，台湾也是有被纳入的所以大家就还是可以放心去玩了

好，另外再来看另这个在亚洲大家很喜欢去的国家，刚刚泰国是一个嘛，再来就是日本。好，日本其实对于当地民众来讲啦，这种过度观光已经对他们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了。好，很多当地民众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日本政府呢现在也定出一个新的制度，就宣布说7月1号开始啊，他们要收取所谓的国际观光旅客税，所以它算是一种税啦。那这个旅客税呢，它原本是1000日元嘛，它差不多新台币200元，那现在就是上调到3000日元，就变成新台币600元哦。这个税怎么跟你收呢？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还要额外缴纳什么的，它就直接反映在机票价格上。对，所以就等于说你飞往日本的机票呢，以后就会再加上这样子的一个旅客税，就会变得比较贵一些。

好，那有没有人是可以豁免的呢？有，嗯，就是小朋友，好，两岁以下不占机位的婴儿可以免税。好，那其他的观光客都一定得要去负担。

好，陆陆续续应该都会有航空公司去做公告，像是澳洲的联航、捷星航空呢，他们已经公布相关的资讯了。那新的税率会溯及既往吗？就是你可能已经订了票，你还没出发，其实没有关系，你如果票已经买了就不在此限哦。那如果你是七月一号之后才订票的话呢，或者是说你原本的一个班次是在七月一号之前，可是呢后来因为某些原因你要改票期，对，你就把它改到了七月一号之后啊，那对不起，你改票期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多要求要收这一笔费用哦。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unday 这首作品，名称叫做《爱情现世报》。好，刚刚讲到说在这个泰国是针对原先他们所定的一个就是免签长达60天的措施，他们要取消，恢复到更早之前就是30天的一个免签的一个效期。那另外呢，就是在日本的部分机票里面会把这个旅客税再增加，变成是原先的一个费用的3倍，原先大概就是台币200块钱呢，现在就会增加到600块钱哦。那如果想要到韩国去玩的人呢？想买机票可以再等等哦，因为有旅游粉专分享哦。传出韩国有多家的航空哦，6月份的时候他们会下修燃油附加费，因为之前中东的一个军事冲突的关系哦，所以国际油价大涨嘛，各大航空公司5月份的时候都调涨了他们的燃油附加费哦，但近期航空燃油价格是有回落的，所以有可能6月开票的这些机票呢，燃油附加费也会做同步的调整。所以如果附加费用下修，表示说你就可以买到稍微便宜一点的机票了。好，所以动作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太快，太快的话就会错失这样子买便宜机票的机会。好，因为6月份你知道就接近暑假了，我知道 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开始在规划，然后也准备要有订票的动作了。 OK， 看到了一个刚刚传进来的讯息，这是在国五北上的 43.3K 过罗东路段呢，内侧有散落物哦，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了。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29，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卫生领袖正在评估是否将仍在研发中的疫苗或药物用于对抗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对这波疫情爆发的速度和规模深感担忧。谭德赛指出，民主刚果至少已有500起伊波拉疑似病例，130人疑似染疫丧生，短时间内大幅增加。美国已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民主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不过针对世界杯足球赛将给予第二次获得参赛资格的

0: 民主刚果球队入境豁免权。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市黄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记者黄志伟报道。
1: 陈市黄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2: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有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1: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伟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行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捷运三莺线朝年终通车迈进，新北市交通局提前部署交通需求，将一个公巴停车场设计为地下三层，全面提升在地交通和生活机能。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莺歌区公巴周边多为老旧社区，长期面临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加上临近建国国小、昌福国小、幼儿园还有黄昏市场，日常停车需求相当高。随着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国华站将成为重要转乘节点，预期将带动中长期停车需求成长。市府因此规划投入7亿4468万元，重新整修公巴公园地下停车场，将停车位从原本的116个增加到278格，有效疏解居民还有学区采买人潮的停车压力。市长侯友宜说，
4: 停车场活动中心是我们里面最阴阴的期盼，那公巴公园一样，所以大家很希望在公园不要被破坏底下能够有一个好的活动中心，运作起来金属型。
3: 此外，交通局补充，本案预计117年9月完工，118年2月启用，目前新北已经新建128座公有停车场，提供13501个汽车格位，13323个机车格位，未来将持续盘点各区需求，完善停车空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观光客即将进入高峰，屏东县政府表示，沿流线交通船预计6月底3艘一次到位，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盐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沿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1艘船行驶，预计在6月底有3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说，
6: 他现在是3艘船已经在做预备，2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那现在就是依照我们的航运规定要去做一些准备检查之后，那才会正式把所有的营运的能量开满。
5: 为了吸引民众搭乘沿流线交通船，县府表示持续办理活动加以推广，以5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2026沿流趴为例，已经是第3年举办融合摇滚版的无人机展演，限定沿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沿流线人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过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哦，没有新的状况，但是先前我们所提醒的哦，在古武北上43.3K 这里过罗东那一侧车道有散落物呢，是还没有排除的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再来看台二线的几个施工点哦，在台二线的 113.8K 到 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路面刨铺的工程会持续到6月1号，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施作到下午的5点结束哦。那另外台二线 113.9 到 140K 石城到竹安路段这里的护栏改善工程呢是持续到6月24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现场呢会有机动管制。另外台二线的 121.6 到 130.5K 大溪到耿芳路段有自行车友善空间跟护栏改善的工程，工期到5月22号，那现在是早上6点开始施工，到傍晚6点会结束哦。他们会针对外围的车道来进行封闭管制，也请朋友们配合交管人员指挥做通行了。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哦。今天台北股市呢，真的也是上下震荡了哈。一下子翻红，一下子又翻黑。那中场到底是红还是黑呢？好，中场下跌154.74点，跌幅0.39%啊。虽然说还站在40,000点之上，不过真的是蛮不稳的哈。目前的指数来到40,020.82点，成交量就比先前要萎缩了一些啊，是9789.23亿元。好，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目前日经指数算是跌得蛮重的哦，下跌了有1000多点，跌幅1.72%。韩国综合指数呢，也是跌幅有1.86%。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8%，上海综合指数是下跌0.36%。欧股的话，昨天涨跌互见了。英国股市是上涨0.07%，德国股市呢上涨0.38%，但法国股市就是下跌的哈，跌了0.07%。至于美股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下跌作收，除了费半，可是费半上涨的幅度也非常非常的小。好，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下跌0.05%。

0.65 ，Nasdaq 下跌0.84%，标普500的话呢是下跌0.67%，费城半导体是上涨0.03%。好，那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啊，来到一块美元兑换31.64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81人民币。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日元。好，美元兑换日元，一块美元兑换158.95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62欧元。这是郭庭筠的歌曲，叫做《两人的祝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

啊，为了要推动机车定检通知可以电子化哦，就是不要再继续用纸本通知啦，这样子才可以减碳嘛，哈、哦。另外也是要提升机车的一个排气定检的一个比例哈、哦。其实都一定要做，但一定有人没有做。县政府环保局他们有举办一个机车定检一化通知登录抽奖的活动哦，在5月13号的时候呢，已经完成第一季的抽奖作业，中奖名单除了公告在环保局官网之外呢，也有用简讯来通知中奖的民众哦。那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有分享过，我的家人呢就接到了这样子的一封简讯，当时直觉的反应就说这诈骗，因为他不记得他有去做登录的动作哦。

好，配合无纸化的一个政策，其实全台湾各县市都有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定检通知一化，就是不再寄纸本通知给大家。那宜兰县当然也就是配合嘛，可是一定有些人说，欸，我为什么还是有收到？因为他们现在是等于在渐进式的推动，所以目前可能有些人还会收到，但是确定116年就会停止寄发纸本的检验通知。

在宜兰县呢建置了机车定检的简讯登录系统，那已经累计有60000名的车主是有登录的，环保局也呼吁还没有登录的车主呢可以赶快的到系统网页或者是委托县内机车排气检验站来协助登录资料。所以刚刚讲到说家人有拿到那个就是收到中奖的简讯通知，但是自己一直怀疑说我根本就没有去做登录这个动作，到底怎么回事，这一定是诈骗哦。后来我们左思右想，就觉得哦，应该是那个定检站，对，检测站有帮忙做登录啦。好，虽然是不是自己亲自去登录的，但是那个检验站很贴心，就帮忙登录了，所以才会幸运中奖哦。

一个是登录奖，一个是定检奖哦。那有去完成简讯登录的车主啊，是每一季他们会抽出50名的幸运车主，送给大家200元的礼券。

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5月20号。好，这个数字呢，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哎，一听就很有特殊含义。但是有些人可能听半天也不觉得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哈。好，因为520是有谐音嘛，不就代表我爱你吗？哦，所以县政府哦，为了让新人们可以在520留下浪漫永恒的回忆啊，就宣布说5月20号开始哈，只要在县内结婚的新人到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哦，他们会送给大家一份好礼哦，一份祝福的好礼哦，就是有专门为大家客制的早稻幸福生态瓶啊，这个早呢就是那个海藻的藻，早稻幸福生态瓶。它是圆形的玻璃瓶啊，当然寓意是圆圆满满，里面呢含有两颗圆润的藻球、海树，还有一些玻璃球做装饰啊，祝福新人可以找到幸福哦。好，除了生态瓶的部分，底下还有精美的这个木质感的一个底座哦。那上面呢会雕刻，用雷射雕刻早稻幸福以及2026-0520这样子的专属字样哦，来帮大家见证独一无二的结婚纪念日哦。

好，那刚刚讲到说它的数量是有限的，是200坪、哦、我有点怀疑今天会全数送出吗？基本上如果、今天没有全数送出、应该还会继续送吧。好，反正他们就是、准备了这些数量送完为止哦。

刚刚跟朋友们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43.3公里处过罗东那侧的散落物呢，我们接获评控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哦。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204.5 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212.6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向 25.7 公里，刚过了大溪端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四点钟。好，国道五号哦，我们先前有提醒了，在北上的苏澳服务区出口内侧有施工，那现在还在进行哦。另外是国五南下的头城还有疑似出口匝道这边哦，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要请朋友们注意的施工路段哦，还有台七线，台七线在 122.5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这边施工所呢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哦。另外在台九线 82.8 到 84.3K 环市东路宜兰市环市东路附近的路段呢也有人行道改善作业。好，那它这两个路段的这个施工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听到的歌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来自花莲的无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7: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以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6: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0: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者台北去办这个贷款。嗯，我说我不方便呢、欸，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了。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啊，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嗯，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
1: 嗯，
0: 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1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2: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0: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哎，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哦，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哎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这个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诈骗集团，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哦，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们的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他说：“哎，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的跟我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临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而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然后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2: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3: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务是不需要的。
2: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0: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
1: 所以
0: 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0: 听到的歌曲是椰子皮跟亦凡合作的《追着月光走》。
1: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是每天都要喝咖啡的人吗？对于咖啡这种饮品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很多的说法啊，有些当然是很正面的说法，那有一些呢，就是担心它对于身体会有负面的影响哦。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哦，过去到底有哪一些坊间流传的说法，其实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出炉，这些指控都已经被推翻了哦。好，讲到了喝咖啡，到底会不会导致人体脱水这件事情哦？那主要当初会被提出来说的原因，是因为咖啡有咖啡因嘛？咖啡因呢，它就有轻微利尿的作用哦，会让人很容易排尿，所以呢，就开始坊间在传说喝咖啡，这个人体的水分很容易就被排出去了哦，那你就会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但是根据2014年一项发表在 Plus One 的期刊当中说，根本没有。

有证据显示说你每日适量摄取咖啡会造成脱水、哦、对，而且咖啡本身不就是饮品吗？它含的水分足以去弥补你增加的一个排尿量哦。

而且它的利尿效果还是要强调，就是轻微利尿而已，好，不是很夸张的利尿，不会让你这样子不断的跑车子厕所啦，哦，所以它的影响真的还好哦。好，另外喝咖啡到底会不会导致心律不整呢？这个心房颤动哦，是指我们的心脏天然节律器释放过多异常的电讯号，才会导致心脏出现不规则收缩嘛，哦，那如果这样子的异常讯号呢，进一步传导到心室，脉搏就会变得很快，甚至快到危险的程度，但是近期的研究也发现说，这种担忧是被过度放大了。

在2025年11月份呢，就有一组研究团队哦，他们进行研究，想知道说咖啡到底是不是会增加心房颤动的一个风险哦。那发现每一天喝一杯咖啡不但没有增加异常的心率发生率，还降低了心房颤动复发的一个风险哦。因为这些被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有相关的一个心房颤动的病史嘛哦，那没有增加风险，反而降低他们心房颤动的一个复发哦。

外就是喝咖啡跟骨松到底有没有关系哦？实际上目前也没有任何具有科学效力的证据证明说喝咖啡会比如说阻碍身高发育啊，哦，或者是会增加就是骨松的那个几率哦。数十年前真的有研究指出喝咖啡的人呢比较容易罹患骨质疏松症哦。当时他们的推测是认为说哦咖啡因会让人体排出钙质所以就会导致骨松。可是后续的研究哦就发现说咖啡因会造成钙质流失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有限哦，所以不能够就直接把它做结论成为说咖啡喝咖啡就会导致骨质疏松哦。那骨质疏松如果是相关的患者，它的原因其实有可能有很多的因素，你不能够说哦，因为他有喝咖啡哦，好，那应该就是咖啡造成的。对，其实还要去了解说他其他的饮食状况哦，是不是平常饮食当中就是缺乏钙质嘛？啊，比如说他很少摄取牛奶啊，或者是其他含钙的食物。那在这种长期缺乏这个钙质吸收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造成骨质疏松。不能说哦，因为他有喝咖啡，所以就骨质疏松了哦。而且没有办法让这个骨本被锁住，还有很多原因啊，哦，比如说其他的这些维生素的缺乏，缺乏维生素 D 啊 K 啊哦都有可能。那喝咖啡真正会导致的健康风险有哪一些？可以确定的包括就是你如果

果真的很晚才喝的话，你的确睡眠会品质下降，很容易失眠、哦、那再来、咖啡因容易造成的那种心悸感，尤其是你如果喝的数量、哦、不能说数量，就是喝的量太多了、哦、比如说你人家一天喝个两杯，你真的是喝到五六杯，那你就是、欸、也难怪会有心悸感、哦、还有的确喝咖啡会造成短暂的血压上升、哦、这都是、比较确定的事实、哦、那至于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呢、欸、就是我们讲的后续的一些研究都已经把它推翻了。

好，这是张克凡的歌声。我怎么觉得他很久没有新的作品推出哦，而且也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他出现在荧光幕前了。这是他最新的一支单曲，叫做《梅花胡同》。来关心一下五分钟的南台湾新闻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薛姓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拦停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志胜路口上午7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志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志胜路251号前拦查时，薛男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原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将薛男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经救护人员初步检测，疑

0: 因低血糖导致神志不清，先送医院治疗。
1: 详细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汛期将至，高雄市水利局提前完成全市41件开发案的出流管制设施查核，督促业者改善及落实维护管理，预计可以增加约75万吨的滞洪量，降低豪雨对周边排水造成的冲击，强化整体的防洪能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随着开发案逐年增加，市府持续在汛期前逐案进行检查，确认出流管制的设施可以在豪雨的期间正常的运作，发挥滞洪减洪的效果。目前全市已经有41件开发案完成设置，另外也有14件开发案陆续完成计划核定。未来随着中央修法扩大适用范围，市府也将持续的加强查核及督导作业。行政治安科科长刘继宏说，
3: 高雄市目前已建构滞洪池、天然湖泊与水库、出流管制计划三大防洪调节机制，其中滞洪池26座，蓄洪量约499万吨；天然湖泊与水库5处，蓄洪量约1001万吨，加计出流管制设施滞洪量75万吨，整体滞洪量已达1575万吨。透过三位一体整合运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防洪韧性。
2: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督促开发单位落实设施维护及配合检查，透过完善的防洪机制，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会在台南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2、1，请启动。
5: 副市长江林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6: 人家博乐吹千里马，千里马有当时也是爱去吹博乐，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让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的固定的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5: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三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水妹，你是搞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9: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0: 宜兰市东门夜市再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8: 哇，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9: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1: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1: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二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要来提醒大家哦，现在在县内有两座桥在进行桥梁清洗。一座呢是在台七丙的 30.7K 这里立泽检桥，另外一座是在台九线 79.8K 的离雾桥哦。它的一个清洗工程呢会一直到5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这两座桥的时候就是减速慢行，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另外在台二线 161.3 到 166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哦，有在做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另外台二雾线的 8.3 到 11.9K 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哦，同样的工程也在进行。还有就是台九线的 99.2 到 103.9K 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啊、也是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清洗的一个工程，那工期都是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也同样有机动管制、啊、另外台九线、在苏澳到东澳路段，还有南澳到和平路段，以及河中到大清水路段哦，他们这几个路段都有在做安全设施的清洁作业，他就是这一两天在做清洗、哦、就是今天跟明天，那早上八点一直到下午5点，现场也会有机动的管制，也请朋友们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Lenny， 这首作品叫做 Love at First Sight。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在非洲中部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哦，已经让世界卫生组织呢开始感到担忧了哦，因为这一次疫情的规模跟它蔓延的速度哦，也是超乎他们所预期的。这次爆发的这一波疫情，大家更害怕的是那个病毒株哈。虽然都叫做伊波拉病毒，可是它就是有不同的病毒株，就跟我们所有的病毒都一样，感冒病毒对不对？我们也有分什么 A 流 B 流，对 OK。 那这一次的这种病毒株呢，糟糕的就是它没有研发相关的疫苗，然后也没有特别针对这样子病毒株的一个有效的药品哦，它的致死率就是偏高的。好，所以这才让这个世卫组织呢不得不提醒大家哦，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疾病的蔓延哦。那现在其实主要都还是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这边，现在造成的死亡人数呢是131人哦，有超过500个疑似病例。根据世卫他们自己内部的文件哦，就指出呢，从第一个发病的病例哦，到他们把那个病毒株送到实验室去确认它是不是感染伊波拉病毒哦，这中间呢，出现了有

长达四周的一个检测缺口。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这一次疫情从第一个案例然后到世卫提出警告，中间出现时间差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讲到了这个病毒株叫做邦迪布角病毒株。过去伊波拉病毒不是没有在非洲流行过，可是之前比较常见的是萨伊型的病毒株。那萨伊型是大家熟知的病毒株，所以对于要怎么样去治疗它是比较有概念的。可是呢这次疫情的这个病毒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没有相关的疫苗，然后也没有有效的药物。现在当然在刚果当地已经有100多人死亡了，担心的就是有很多外籍人士其实也是在这边，然后他们有可能也被感染，比如说像一名美籍的医疗传教士就已经是确诊的状况哦。那美国的 CDC 就是疾管中心呢，也安排这个医疗传教士跟其他6名曾经可能接触到病毒的人员，他们是被送往德国先去接受治疗的。那伊波拉病毒呢，它感染的途径主要是透过接触有病毒的动物或者是人类的体液，所以它是属于直接接触的感染哦。初期会引发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发烧啊、疲倦啊、全身无力、肌肉酸痛啊、头痛、喉咙痛哦。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自己就纯粹感冒而已，可是后来会越来越严重哦，就开始有呕吐、腹泻，甚至对，就是先前如果你有看过相关的一些这个报道或纪录片，你就知道它是会造成体内外的大量出血，还有就是最后多重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哦。那这次病毒株它的死亡率我们刚刚讲非常高哦，比起先前萨伊型的要高出很多，这次的致死率是可以来到最高40%的。

好，疫情的发生，当然很多人会说，就没有办法预期嘛，可是先前有没有人提出警告？有，好，因为在去年就是美国他们这个新的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大家应该还记得不是有一个政府效率部门吗？到处砍预算啊，那他们呢，当时就关了这个相关的单位，好，就是专门做一些这国际这个疾病防治跟救援的，就是国际开发署就被关掉了。好，还有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对于疫情防治的预算也被砍掉了。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个组织提出警告，就是国际难民组织就提出警告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它的一个检测能力就会变得被弱化，因为过去这些特别是在非洲地区或者是一些比较落后国家地区的那种疫情防治，他们都是透过包括来自美国像刚刚讲的这个国际开发署给的资金，或者是世卫相关单位给的资金但是现在都没了。对，那时候其实这些专家就已经很担心说接下来要万一有比较大的疫情发生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子

的一个状况哦，会在某些环节会耽误到。好，另外再来看三星的劳资谈判。哎呀，本来说好像有一点曙光，好，可以露出这样，可是今天传来的消息却不太好，因为他们算是进入第三天的一个谈判期哦，谈判都还没有结束，可是呢，这个三星电子工会就已经发布了一个消息啊，说在资方相关的一个决策没有表明立场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会按照原定计划哦，在明天5月21号要来正式展开罢工哦。

这表示说算破局了啦。对啊，等于是资方没有接受劳方的一个要求的情况之下，他们讲没有表明立场，他所谓表明立场就是说不接受我们的要求的情况之下，就破局了。那明天展开的这个罢工哦，其实先前就是三星电子的部分有透过法院要求就是下一个禁令嘛，就是说罢工虽然进行，但是这个工会是不可以让整个产线陷入停滞状态，就是你们还是要有最低的人力来维持产线可以正常运作。如果说会影响到产品的生产的话，那工会的部分法院就要求工会的部分必须要缴纳罚金。所以明天的罢工就还得看说它对于整个三星电子的整个生产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哦。因为如果说真的让它全部停摆的话，那个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朋友们，有脱发的问题吗？有掉发的问题吗？现在在南韩的社会哦，他们呢掀起一股风潮，就是呢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已经不再隐瞒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好，就是说自己面临到脱发问题，面临到掉发的问题，甚至他们还会很大方的就公开自己的整个抗秃的心路历程，对，现在就在社群上面呢发现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一个分享。那实际上在南韩，他们真的就是那个掉发的年龄是逐年下滑的。在南韩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外表应该算是蛮重视的一个社会，这样，所以当头发就慢慢稀疏的状况之下，一定会影响到外观嘛，以前会有那种心态就是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可是现在他们就是不瞒了，对，就是直接告诉大家我就有这方面的问题哦。根据调查呢，在2024年哦，南韩的这些脱发患者当中啊，20岁到30多岁的年轻族群占了全体脱发人口的 36%。所以算是占比蛮高的，因为过去大家讲到说哦，头发会掉哦，会稀疏，好像是到某个年龄层以上的人才需要担心的事情，可是现在却不是如此哦。那有很多的年轻人也面临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原因应该蛮多哦，可能是来自于这种压力哦。

所造成的。根据南韩现行的法律啊，只有病因很明确的那种所谓病理性的原型图，他们才可以获得

一些头顶稀疏的状况，当然全部被排除在健保之外，你自己就必须要额外付出一些费用去做治疗哦。那他们的新总统李在明是很关注这个议题的耶，他已经就是直接对外表达他的立场，他呼吁说应该要把这个落发的治疗要全部不是只有针对刚刚讲的那种病理性的原型图，而是所有的这些掉发治疗全部都要纳入健保当中哦。但是这个想法虽然总统是这样想的，可是大部分的人是反对的，因为大家总认为说国家的财政预算有限，你今天把这种比较偏美容性质的治疗要纳入健保，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医疗项目它的预算被排挤，所以现在这个部分其实在南韩的国内还在讨论当中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42.8 到 44.7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内侧沿线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51.7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的布沟绳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时速低于60公里。继续往北，三重一路到内湖受到内侧移动性施工的影响。

现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西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8.8 公里在福州之前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3 公里。台61线南下 25.5 到 25.9 公里之间过沙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 48.8 到49公里之间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铁片，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往生动物。台3线南下136到137公里之间南湖路段有路树倒塌，并且卡在电线杆上，要行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Girl，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我们又再次的邀请到娇西小十八这个品牌的主理人杨玉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玉红好。
3: 你们好。
2: OK， 今天要继续请玉红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整个创业的历程。上一集节目当中呢，终于要准备展开你的事业了，爸爸妈妈还特别来到宜兰。首先呢，光是试吃这一关你就紧张的要命，因为爸爸是真正的腮胡，应该算像参加比赛，你要把你的作品给评审看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2: OK， 我只是很好奇，就是你跟爸爸之间，其实你们的产品是很不一样的。他的就是那种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的安菇桂，
3: 好，
2: 那你的是经过改良的。爸爸在吃到你的产品的时候，爸爸应该会觉得说你的产品跟他的产品差异很大，你怎么说服他接受你的一些创新的想法呢？
3: 拿果皮来讲好了，爸爸他们吃的是很软 Q 的，但是我们的是偏比较硬一点点的。
2: 是，
3: 那我有告诉爸爸，爸爸你这个就是因为当天现吃可以，但是我主要的客人是他们买回去冷冻，它是可以复蒸的，
2: 是，
3: 不然就是像馅料的甜度，他就会觉得我的不够有味道。我就说，因为现在的人吃少糖少盐，我会把我想做的初衷、我的想法告诉他，或许他一开始很难接受，但是我想他应该也想起了，这是属于我的东西，对，我想要的，不然我就遵循了他的走就可以了。对，那其实后来我们都是跟爸爸都是会像做讨论的，他会跟我说，哦，我觉得你这个皮可以再拿卡固，好，让这个水跟皮再更融合一点。我爸爸最后都会变成是像这样的方式，因为他觉得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
2: 是是是。 OK， 爸爸给你的建议你都会采纳吗？你都会再去尝试看看吗？
3: 这个齁，我觉得我跟我爸真的比较像我这个人有时候听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我就会继续坚持
2: OK，
3: 但是当我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就回过头参考一下我爸的，因为我觉得毕竟人家说 SOP 一样做出来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经验累积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他跟我讲很简单，可是我做的很难啊。那我就讲一个更可爱的，像我们家的安菇桂，我的是比较深比较立体的。
2: 你说那个膜吗？
3: 对，我的膜是比较立体，但爸爸他们的是比较平面的嘛。那时候我就是不信邪啊，我就带着我的膜回我家工厂。那爸爸他们那时候刚好在做，我看他们就这样一个印一个印，就是出来就薄薄的，我就硬要拿我的膜去印他的果皮。果然哦，我的印出来有点歪七扭八，然后呢，因为我的膜比较深，因为它果皮比较软嘛，然后蒸出来就是也是不好看，就是歪。我就说，果然，哪一种东西适合哪一个模具，这样子。所以，爸爸他有爸爸他们的坚持跟他们厉害的地方，那我也有我的坚持跟我的特色的地方，这样。那久而久之，其实都是融合。我爸爸现在跟我都是用讨论，他都会说，那个米蛋糕没有教我一下，因为我们后来出了一款无麸质的米蛋糕，母

0: 清洁的时候
1: 是
0: 客人定我们才会特别做，因为其他是非常费功夫的。
1: 嗯，
0: 那爸爸吃一次就爱上，所以他就说：“哎呀，你下次那个米蛋糕没有教我烤一下？”
1: 互相学习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而且呢，他的东西你用你的模具就没有办法去展现出那个成品的美观，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坚持说：“哦，那我就必须要用我的配方，我的模具做出来才会是漂漂亮亮的，
0: 对，
1: 这样子。”不会是整个塌成一片的。
0: 对，没错，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1: 嗯，
0: 因为当然我还有一个，我就是要跟老店做一个分别，不是切割，是分别。
1: 是，
0: 因为毕竟客群的不一样。
1: 嗯 嗯。
0: 对，所以我常会跟我爸就是有一些交流，就哎，爸那个怎样，爸那个怎样啊？我们最近发现什么新东西？
1: 嗯哼，
0: 其实我都会跟我的爸爸来做分享，
1: 嗯、
0: 因为我知道从出发点他就跟我站在不一样的出发点嘛。
1: 嗯、okay, 是是，
0: 但都是为了守护这个文化。
1: 好，那。那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在你们展开事业之后呢，有没有碰上什么样子的困难？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啊。
0: 我说真的，我记得我创业的那一年，好不容易有机会到了传艺，但那时候是疫情。嗯，那时候也没有资金，虽然是自己选择要出来的嘛。
1: 嗯、
0: 我刚刚讲我很反骨，我怎么样都不会低头去求别人，
1: 嗯嗯，
0: 因为这是我自己决定的事。不管做个哪些业务，哦，做到哭哎、欸，对、嗯。那我们那时候进传艺，我们就一台小餐车，
1: 是
0: 你没有店面，
1: 嗯，
0: 不管风吹雨淋，每个礼拜六日、嗯，我们都要推着餐车到文昌庙这里来贩卖。
1: 是，
0: 一开始一定会遇到问题啊，台、
1: 嗯、
0: 风来快来，那个雨也是打在我们身上，因为那边只有棚子嘛。
1: 嗯
0: 那太阳很大，快中暑了也是。
1: 嗯，
0: 但那时候我儿子还会跟我一起去哦，我儿子去打工啊，卖卖安菇柜，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可是真的很辛苦。
1: 嗯，
0: 因为他们九点开园，
1: 嗯，
0: 我从圆山到传艺要40分钟，
1: 是，
0: 我们五点要起来。把柜蒸好包好、
1: 嗯嗯、
0: 然后到那边然后把餐车推好定位东西下下摆卖这样子，那个真的是很辛苦、欸、那一直后来到了我们第二年好不容易有一个礁溪的小店面、
1: 嗯、
0: 那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聊、
1: 嗯、
0: 那我记得我创业那一年那过年的时候、哦、我们有接到那个1000颗果，那时候很夯是什么鸭嗓，
1: 是
0: 鸭嗓搭配上南瓜泥的皮，为什么我们会配南瓜？因为南瓜是最不影响鸭嗓原本的味道，
1: 是，
0: 然后它有甜味。那鸭嗓我们第一次包很湿啊，那果遇到湿，你包包就像包水饺皮这样会掉下去，对，烂掉，对不对、嗯？然后呢，我们那时候的成功率，
1: 嗯哼，
0: 10颗里面只有3颗，
1: 天哪，那表示说其他7颗你都得丢掉，
0: 对，因为都破掉了。
1: 哇，
0: 那、啊、人家是要拜拜，或者是他们希望东西不要跑出来。嗯、那我们的鸭是片鸭，
1: 嗯，
0: 片鸭以后我们要自己腌，
1: 嗯，
0: 我们会加入宜兰的三星蒜、三星葱跟冰糖下去拌，
1: 嗯，
0: 拌完了以后你要放冷藏5天，以后要放冷冻，不然会坏掉。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欸，
1: 嗯，
0: 一整桶整个酸掉，
1: 嗯、
0: 成本就3-4千了，大概8只鸭吧，
1: 嗯嗯，
0: 再来呢，当然都弄好了，要开始包的时候，我现在也是就是那种避免不要有油，因为你知道昂咕柜有很多油，
1: 嗯，
0: 敲不出来耶，因为我们的模子又深，然后你压、嗯、它粘在模子上，敲出来就破了，
1: 嗯，
0: 然后呢，隔壁邻居又抗议我们，就扣扣，我们是木头模，
1: 是
0: 扣扣，一直被投诉这样，那后来呢，就后来我们就用了我们的像手粉一样糯米粉取代了油，
1: 是，
0: 所以它才会有一个介质，一敲才会出来。
1: 嗯、
0: 那以前还没有的时候，我们100颗可以卖只有30颗。
1: 嗯，
0: 我真的是做柜做到哭。
1: 嗯哼哼，
0: 你可以打电话回家求救吗？
1: 不行，
0: 不行，我没有。
1: 嗯哼，
0: 甚至那时候每天敲到果，我手都晚睡到、欸，去给医生看。嗯、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老天爷怎么有一个这么难的任务？那时候其实真的刚做，很多的美感你会抓不到。
1: 嗯嗯嗯，
0: 这个事情发生，我要怎么办？
1: 嗯。
0: 我们只能不断去尝试，
1: 嗯，
0: 你不可能打回家求救，因为爸爸妈妈那时候也在忙啊，过年期间，
1: 嗯，
0: 对，那时候呢，我们就抓了美感，好不容易慢慢好起来了，就开始试用在每一个果。
1: 嗯、
0: 那你说现在鸭嗓的成功率吗？嗯，也大概70%。为什么你们知道？哦、因为就是我们把它包的好好的，鸭进去会有汤汁。
1: 嗯，
0: 那鸭肉遇到热的话，它的韧性，
1: 嗯，
0: 我常常会说，你看那个昂咕龟又踢一只鸭脚出来了，就会踢过那个皮嘛。
1: 嗯， 嗯， 嗯，
0: 后来我们那一年就是因为。这样好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时段，又接了一个大订单。
1: 嗯
0: 啊，这个大订单怎么样？1000颗，你要收到我手上的时候要温热。那客人在哪里？嗯、客人早上10点要在桃园拿到。
1: 哇哦！
0: 我记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1: 是
0: 好，那怎么办呢？我们一定就是当天做。

0: 种当天装好送去，要温热嘛，你要不要煎？要，我刚创业，因为那是一个军方的一个，他们让弟兄们拿回去是有过年的感觉。OK， 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开始做，做到晚上7点，大家先回去洗好澡，晚上9点集合，9点集合，我们就开始现做。现蒸途中有没有遇到困难？有啊，可能南瓜泥放的不够，两批的颜色差太多了，我们的瓶管整个打掉，我记得是300颗，再重打，
1: 是
0: 好，最后终于到早上5点多我们做完了，然后他们在6点的时候就准备慢慢开，因为那时候我们还要装箱，只能用小货卡，那时候已经放假，小货卡只有我老公会开，就我老公跟学长就送，我们就在那边吃早餐，这群伙伴是陪着我们一起，那时候大家没有任何寒控，好，回家洗好澡就来，但那时候是快乐的，我们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个1000颗的大单。
1: 期间你没有想要放弃说我们就不要南瓜鸭嗓这个口味了吗？
0: 当然有啊，我甚至刚在研发南瓜皮的时候，我就说还是我们不要用南瓜泥啊，直接用那个姜黄粉啊，这样子。但我可能会放弃一下下。但是当我另外两样都得心应手，我会再回头再给这个东西一次机会。我常常会告诉我，好，再给金龟果一个机会。就是不停的去尝试。你说我现在打南瓜皮会不会失败？会啊。因为每颗南瓜的含水度。
1: 对，我才要问你，其实不同品种的南瓜含水度不一样，你不就一直在变化你的配方吗？
0: Okay， 我只能努力蒸完以后把它拿起来沥干下去，所以这时候就是要靠经验跟你的手感。我南瓜我真的是被打败很多次，啊，算阿公走，可是这是在他在的时候我这样做他就很 OK 的，我就一直想要延续，重点是这个原料是从我们家的产地到餐桌，
1: 是是，
0: 因为我希望赋予南瓜一个新的生命，其实我不敢吃南瓜，
1: 你本人不敢吃南瓜，但你不就都找别人试？
0: 对，可是你弄在柜上面吃不出南瓜的味道
1: 哦。OK，
0: 对，那甚至我就会尝试，比如说把南瓜腌百香果啊，跟小孩一起这样子，我就会去想任何方法让我自己是喜欢它。不过我觉得南瓜也没有让我失望，因为它做出来非常的漂亮，就是我们所谓的甜龟金龟果。那你如果用姜黄粉，反而有人会觉得姜黄粉我很怕，我有一个味道什么的，对，所以我曾经很多我都想放弃，包含包鸭嗓，
1: 因为它的失败率真的算偏高，
0: 超高，
1: 对不对？它在你所有产品当中应该算是失败率非常高的一款，
0: 因为你不可能说皮很厚馅料一点点，那就不会有凸出来的问题。对，我这个人是天秤座的，我绝对一分钱一分货，我宁愿让客人多吃一口，我也不敢少一两，这也是我爸爸妈妈告诉我的，就做人做生意的一个道理。对，
1: okay， 这个就是在创业初期所面临到一些关卡，但是都还是过了啦，对不对？
0: 咬牙过了，
1: 咬牙过了。你们大概到第几年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店面了？
0: 实际来讲应该算是创业第3年左右，我到传艺的隔一年。那时候疫情慢慢开了嘛，第3年我们就是有了交息。
1: 是，
0: 那为什么一直想要一个店面？因为我不想要再过着这种风吹雨淋的日子，所以有了第一间店面，我特别格外的珍惜。因为我觉得终于有一个可以安家的地方，不然以前到传艺，你下雨天去，鞋子会湿一整天。
1: 哦，很不舒服哎。
0: 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很容易中暑，电风扇带了吹
1: 也没有用，
0: 然后跑厕所要去哪里？吃饭有时间吗？
1: 是，
0: 没有。好不容易有一个自己风吹不用风吹雨淋的店面，虽然我们店面很热，现在因为小小的都用店面不能有明火啦，都是电器，但至少在你寒流来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避风港。
1: 是，
0: 虽然我们的交西店面就2坪，但是我们很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店面。对，
1: 好。选择交溪，你不觉得好像有点那个门槛一下就跨得太高了？因为它是观光区，好，然后一级战区，除了你们这种中式甜点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西式甜点。那时候为什么会选交溪？
0: 其实那时候我们有看过罗东，然后宜兰，然后跟交溪，那当然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它是一级战区，当然它的客人比较多， 再来的话呢，我觉得游客对我们来

0: 讲比较重要，因为这可能他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看过，
1: 是
0: 对他来讲说哇，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东西。嗯嗯、那当然，对礁溪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我刚开始来宜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礁溪，对，那当然在那边多少有累积一点点自己的好朋友。嗯，好、哦，那老公的工作也是在礁溪啦。嗯、对，那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他是大家来了宜兰，嗯哼，第一个或者是要回家会经过的点，那当然我们是看准了这样的一个商机、嗯、所以就在宜兰礁溪这边来做一个贩卖、嗯、对，因为希望一来宜兰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美好，一进宜兰这个城市的时候、嗯、对对对
1: OK 好，毕竟因为你们一开始知名度还没有打开，你其实很需要有很多的人流去认识这个品牌的，对不对？
0: 对，我们的店不像一般的红砖瓦木头、嗯、我们的店是我用我很喜欢的 Tiffany 绿湖水绿
1: 是，
0: 所以每个人都经过我觉得哇很美，然后说嗯，请问这里有卖饮料吗、啊、客人会进来
1: 饮料店就对了，
0: 买珍珠奶茶
1: 是是是，
0: 对，那我就说我不想让你觉得就像我的昂古贵，人家会觉得我在卖昂古贵吗？我说不、嗯、我卖的是一个很新式的甜品，我希望我成为台湾的米其林点心之一、嗯、所以我们叫马卡龙昂古贵，嗯嗯，那我希望客人进来的时候是有哎焕然一新很新颖的感觉，嗯，对，所以那时候我连店面设计我在跟你讲我们三个人的分工、嗯、我另外一个同事自己设计，
1: 是
0: 找人家来贴、嗯、啊自己弄的一间店、嗯、那我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就是很清新啊、嗯、因为大家想说马昂国要去市场然后要去小木屋啊，那种很氛围怀旧，嗯，我就说我们一开始有这样，我就说我不要，嗯哼哼，我要不一样的，
1: 是是，
0: 对，是这样，那我觉得第一个就会吸引他们眼球的移动度啦，所以我才会做了不一样。可是就有一个缺点，就是阿公阿嬷就会不敢走进来。
1: 是，
0: 对、uh-huh.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那时候可能有第一次采访或什么，那其实我们啊刚开的时候除了开幕很多我朋友会来嘛、嗯、不然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在卖什么、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孙子然后开一个九人吧然后停在我们家门口、嗯、下来是一个阿姨，嗯，他说是他阿嬷叫他载他来这里买昂菇桂，因为他想要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支持，他谢谢我们把这个味道保留下来。嗯，就我第一个觉得哇，我觉得我做对了，不然你会觉得我们这个路是对的吗？嗯。
1: 毕竟很多的这种传统糕点呢，我觉得它会式微，它会没落，都是因为就是年轻一代不爱了，
0: 对
1: 对吧？当你年轻一代不爱了，那这样子的口味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传承下去了，所以你必须要做到会吸引年轻人的眼球、
0: 啊、
1: 先吸引眼球之后呢让他愿意去尝试，然后发现说哎、欸，跟我小时候吃的跟我过去不喜欢吃的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他们就听到说嗯，这个包布朗尼巧克力蛋糕
1: 好怪、喔、
0: 好怪哦、喔，
1: 是，
0: 我就说你可以试试，嗯，你一开始会先吃到布朗尼的苦甜型，后面会有回甘的抹茶味，嗯，就像人家说哎呀怎么会包鸭嗓，嗯，但是我听到就是一个宜兰的学生他们就会有脆或什么，他说我们在外面念书的油脂吃到这个桂会让我有回家的感觉，嗯 嗯，就是你会觉得原来我们所想的可能是大部分，可是原来有默默这一群人，嗯，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1: 是是，
0: 对
1: ，OK， 他们因为不同的理由去尝试你们家的产品，这样子
0: 是。
1: 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谢谢，
0: 谢谢。

好，来提醒大家哦，在台九线现在和平到崇德之间这个道路刨铺的一个施工呢，是会到明天啊，5月21号，那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会来进行，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台九线的158.6到160.4K 大清水到景文隧道这一段哦，中间当然也有一些明隧道，隧道内都会进行交通设施的清洗，工期是到5月22号早上8点进行到下午5点，现场也都会有机动管制哦。关心一下5:30的警广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零到两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1: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2: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3: 40
2: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1: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带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零到两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由花莲秀林乡公所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将在6月5号到28号登场。今年竞赛项目兼顾传统与现代，主办单位期盼借由融合体育文化与产业发展，让族人找回传统技能的记忆。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县秀林乡第二度举办全国泰鲁格运动会，乡长王玫瑰表示，各项赛事及系列活动从6月5号持续到28号，融合了运动文化跟观光，希望部落的孩子都能回家认识并找回自己的文化。
5: 因为很多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几乎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让他们更深入了解自己到底是来自哪里。
4: 今年竞赛项目兼具传统与现代，包括拔河、射箭、锯木、负重接力以及田径、篮球、排球、慢速垒球与足球，其中射箭、拔河跟负重接力为新增亮点，期盼唤起族人对传统技能的记忆。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长马成豪肯定乡公所团队的规划，也邀请民众到花莲亲身体验泰鲁格族的文化深度跟热情。
6: 所以秀林有许多的美，需要全国的家人们共同来发掘，共同来享受。
4: 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6月13号开幕式将在水源村多元活动广场举行，当天有市集、文化展演、选手之夜等，欢迎民众共襄盛举。详细赛程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携手围攻医院，5月31号在竹南运动公园举办亲子公益游园会，活动结合亲子闯关、舞台表演及健康教育，透过寓教于乐推广健康观念，落实公益关怀行动。记者陈怡玲报道。
7: 苗栗县围攻纪念医院院长李文元表示，健康不仅止于医疗照护，更需从日常生活与教育持续累积。创世40周年守护健康点亮希望 ESG 亲子公益园游会，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正确健康观念自然融入生活。
8: 那我本身是神经外科，手上大救活很多病人，但是有时候病人太严重来到这里，虽然救活了，他神志还是不清。那有

0: 有时候一个病人就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那还好有创世基金会这样的来帮忙，有些弱势家庭他们能够帮帮助。这些资助要从哪里来，就由各界来帮忙。
1: 创世基金会院长陈绿荣指出，园游会定于5月31号下午1点到5点在竹南运动公园举行，目标设置60个摊位，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公益。
2: 那这一次的园游会呢，是以结合 ESG 的活动，所以呢是守护健康、守护地球，而且是守护我们植物人，就是有闯关的活动。那摊位上呢，吃喝玩乐呢也非常的精彩，欢迎我们苗栗的乡亲朋友或外地的朋友呢，都能够就近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1: 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A 所事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目前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路段哦，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了，目前维持在55公里这样子的平均时速哦。好，另外提醒一下，在国五的南下头城还有宜四出口匝道这边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那另外国五在苏澳服务区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出口的位置呢，则是内侧有施工，驾驶朋友们留意那另外再看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些管制台九丁线观音路段有2个施工点都在进行刷坡的施工，一个是在39.8K， 一个是在45.2K。那这两个路段的一个施工时段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的管制都是整点放行10分的一个管制措施。另外再来提醒就是台七甲了，台七甲在34到44.5K 的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有进行灾害抢修的工程，工期会到5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也是每小时放行10分，请驾驶朋友们就是要掌握这个放行时段来通行，不然可能就要在现场多等待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Keith Urban 跟 Michael McDonald 合作的这首 We Go Back。

0: 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啊，我相信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所谓的植物肉哦。当然这些植物肉它的一个制程可能会不太一样，就是呢有些就是透过提炼出这种植物性的蛋白，然后把它做成模拟成肉品啊。那过去我们吃到的一些所谓的这种素肉，就是早期的这种素肉呢，它就是从比如说菇类啊，或者是豆类哦，的这种食材去把它做成仿真的肉，可是实际上那个味道你就会吃得出来说，这就不是真的肉品哦。那像这一类的产品呢，可能它诉求的客群就会是以吃素的朋友为主。但是哦，现在呢，在西班牙有一家新创公司，他们利用科技制造出所谓的平衡蛋白哦，那它是可以跟真正的肉做一个混搭，对，然后在餐桌上呢又出现了这种新的东西，叫做混合肉哦，对，当然你要说它是肉吗？也不完全是，但是它是可以跟真正的这个肉类哦去做一个混合调配，那吃起来就更让大家感觉不出来说，哎，它跟真正的肉有什么差异性哦？但是它又同样有提供蛋白质这样子的一个营养素哦。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家新创公司叫做 NovaMeat。他的执行长上提的一个说法。
1: The retailers are asking the meat processors to create products where they can maintain the pr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get the quality of the texture, the taste and the nutrients. What we propose is something that solves all of them because it costs less to produce, so the cost efficiency to work with meat processors, they can buy our protein blocks that we can produce in our factory and they can mix it with meat. So this is the result of our unique technology and this is really a great solution. When you want to create a balanced protein solution, this is much superior to texturized vegetable protein, which is like sponges that you can use to create some kind of meat. But instead this, when you can mix it with the minced beef, you can create burgers and other application.
0: 好，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首先呢，为什么要去制造这样子的所谓的混合肉哦？它当然有它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啦哦。首先跟成本是有关系的。好，他就提到说，像这种一般的零售通路哦，就会希望肉品的加工业者哦，能够提供一些产品。一方面呢又可以维持一定的价格哦，可是你知道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哦，所以成本不断垫高之外，连加工肉品也都是必须要调涨价格的，可是他们又希望它价格不变啊，然后同时呢还要维持这些加工肉品的包括口感啊，口感叫做 texture T-E-X-T-U-R-E 口感质地可以用这个字，还有味道 taste 尝起来的味道 T-A-S-T-E， 还有呢那个里面该有的营养素都不可以少哦 Nutrient 营养素 N-U-T-R-I-E-N-T Nutrient 那他们只好呢去想办法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哦，一方面又不会增加这个成本，对，甚至就是说还会降低成本这样子哦。好，那他们就是跟这些肉品的加工业 者合作、哦、由新创公司呢提供他们所谓的 protein block、哦、就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他们创造出来的平衡蛋白、哦、蛋白块 protein block， block 就是一块一块的东西 block、那它就可以把这些蛋白块呢跟、真正的肉去做一个混搭，那所以成本就降低了嘛。而他们所使用的技术就是一种独有的技术、哦、然后它可以利用这种所谓的 balanced protein、去跟肉品来、混合，它的这个口感绝对是比所谓组织化过的植物蛋白要来得更优的。好，我们讲到平衡蛋白叫做 balanced protein， balanced B-A-L-A-N-C-E-D balanced protein 就是蛋白 P-R-O-T-E-I-N balanced protein。那比什么更好叫做 superior to something， 前面通常我会加一个 be 动词、哦、superior 的拼法是 S-U-P-E-R-I-O-R superior， be superior to something， 他认为、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这种、蛋白是比过去、就是让那个植物蛋白、重新做一些、这种组织上面的一个、改变的那种蛋白要来得更优的。那像过去的这种、植物蛋白会像海绵一般，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拿来去制造成类似肉的东西，可是它就不是肉。 好那、海绵叫做 sponge S-P-O-N-G-E sponge， 可是相反的他们的东西就可以跟比如说牛角肉混合在一起、好，牛角肉叫做 minced beef， beef 就是牛肉嘛， minced 就是剁碎的东西、切碎的东西，那你可以用这个字 M-I-N-C-E-D minced， minced beef， 然后你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混合物去把它制成 burger 就是我们讲的汉堡排哦、或者是做其他的运用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The retailers are asking the meat processors to create、products where they can maintain the pr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get the quality of theTexture, the taste, and the nutrients. What we propose is something that solves all of them because it costs less to produce, so the cost efficiency to work with meat processors, they can buy our protein blocks that we can produce in our factory, and they can、mix it、with meat. So this is the result of our unique technology, and this is really a great solution. When you want to create a balanced protein solution, this is much superior to texturized vegetable protein, which is like sponges that you can use to create some kind of、meat. But instead this, when you can mix it with the minced beef, you can create burger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 Jonas Brothers 所带来的 Little Bird。 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OK， 狸猫山最近有骑脚踏车吗？
1: 哎，有哎。
0: OK， 你都骑去干嘛？
1: 我昨天在台北有稍微骑一下，然后晚上回家晚上回家又再骑一下，我有种满60朵花60个金币。
0: 他现在还在持续种花中这样子。
1: 我有种满60个金币啊，听得懂就听得懂
0: 了。Oh, 对 ，OK，、哎、好。那你最近骑脚踏车有没有被追？
1: 哦，没有哎、
0: 欸。我跟你讲，我昨天真的就是在那个等红绿灯的时候，我正前方有一个脚踏车骑士，他就要过马路哦。他现场就被追了，
1: 真的、啊、
0: 就在我眼前就被一只黑鸟攻击了。我就觉得啊，
1: 真的、哦、
0: 怎么那么倒霉，
1: 好惨哦。
0: 对，他那个乌秋嘛、哎、好像真的只会追脚踏车骑士。
1: 对
0: 对，机车骑士他不会靠近，
1: 机车太快而且有那个噪音。
0: 对对对，那个噪音他听到他就会飞走这样子。
1: 对啊，
0: 对，只有脚踏车骑士是会被攻击。
1: 我有看过他追过狗啦，啊，就是乌秋在跟狗就是这样，啪，
0: 真的吗？
1: 就是
0: 在驱赶他离开他的那个繁殖的那个区域这样子、嗯、他可能怕那个狗会去攻击鸟巢或是幼鸟吧。
1: 是怎么会呢？我真的觉得乌秋是一种被害妄想症的鸟。
0: 对，就是很敏感。
1: 对、啊、
0: 在这段期间，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
1: 连夜间那个路灯太亮也是会被追呢，不是说晚上就没有哦。
0: OK， 对，所以大家这段期间小心一点，因为我昨天就刚好看到，我就觉得啊，对，应该要来提醒大家。
1: 要小心到什么时候？
0: 我不知道它的繁殖期到底有多长。
1: 很可怕，我现在不敢去那个荒郊野外骑脚踏车啊，太可怕了。
0: 荒郊野外嘛，我昨天经过的是一个大十字路口。他们不算荒郊野外，
1: 好玩哦。
0: 对，他就是反正出现在那附近这样子。
1: 好
0: 好啦，那待会儿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段也是车多，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274公里过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8线西向7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台61线南下 48.8 到49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片，还有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通通清除完毕。另外要留意台61线北上 53.8 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排除的消息还有台74线先前在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以及27公里太平路段的

两个路段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台八十二线东向 23.4 公里过嘉义系统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法妈。
5: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6: 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苏澳服务区出口哦，有这个施工的情形，在内侧车道的部分哈，国五北上苏澳服务区出口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南下的头城跟疑似出口呢，也有移动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61公里，南下是82公里。石碇到南港接国三这个区间呢，速度比较慢哦，不到60公里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呢，不要拉长车距哦。保持稳定的速度非常的重要。好，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小周末，我今天比较就是有那个怎么讲还魂的感觉。我昨天真的上节目之前就是一魂一魄都不在录音室里面这样子。

然后呢，也因为我那个就是昨天真的太疲惫，那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刻呢，也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就是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哈。所以有时候人在疲劳的时候，真的还是要记得踩刹车，就是不要让自己的那个身心灵没有在同一个身体躯壳里面这样子哈。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4: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在道路施工的部分哦，特别提醒大家的路段，台瑞线113到117公里石城到大里路面跑步作业交通机动管制，113.9到140公里石城到竹湾护栏改善作业，移动式的标示警示车来办理机动管制，121到130公里大溪到埂坊自行车友善空间和护栏的改善工程，现场也是机动管制为主，外围车道进行封闭。台七丙线30.7公里立泽检桥桥梁清洗工作机动管制，79.8里雾桥的桥梁清洗工作也是机动管制，那两个桥梁的清洗作业预计都要进行到这个月月底5月31号。台二线161到166公里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桥梁检测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机动管制，台二雾线8.3到11.9爱丁岭桥到百米桥的路段桥梁检测伸缩缝清洗机动管制，99.2到103.9台九线的部分五老坑桥到苏澳海市的部分一样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

104.1 到 113.1 苏澳到东澳路段，还有 124.5 到 145.1 南澳到和平，以及 148.8 到 158.1 河中到大清水，三个路段呢有这个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作业哦，采取的也是机动管制为主，影响的幅度应该都不是太大。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1到163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路段，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机动管制。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工程，30分钟放行一次哦。

好，以上的道路施工情形提供给大家，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今天开始呢持续高温炎热哦，各地白天普遍上看31到34度，南部靠近山区更有机会来到36度。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宜兰以及各地山区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外出呢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啦齁。未来几天呢，台湾还是会在封面前方的暖气团当中，所以天气一样都还是会这么热哈。明天开始呢，水汽会稍微增多一点，不过封面大约是在台湾的北方，所以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桃园以北跟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的下雨情形，山区跟台北、宜兰、花莲午后会出现雷阵雨的状况，在北宜山区是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雨势了哈。到了星期六呢，偏南到西南风再次的影响我们，就是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了。那要特别注意的是，有可能在这个东南部、台东的部分会出现焚风。

大陆的情形持续，欢迎您利用08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稍待会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恭贺时同时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的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世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2: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报。
1: 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中华台北代表队表现亮眼，创下了史上最佳的成绩。其中由宜兰金牌教练廖学福所率领，在安农溪培训的四位宜兰健儿更是主力功臣，斩获多面的金银铜牌。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5: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镇勇夺 U23 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

0: 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甫说，
1: 天庭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模子里面他会展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肌肉跟其他运动不一样，他射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他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0: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没有经过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为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刻下架。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族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泵、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3: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不过水汽会增多一些哦。那环境上是西南风，上午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到下午开始随着锋面来到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略微增加，所以在桃园北还有新竹至江原山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区云量到了下午开始也会有增加的趋势，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的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过后外出的方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的话各地依旧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0到32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明天在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雾影响到你的接度，交通往返需求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此外在明天的部分，因为西南风会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苗栗、彰化、台东以及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

0: 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转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2: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啊上安心。
0: 车路唔是伫逼紧，是伫逼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水宝诶，啊你是搞我钱藏伫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4: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3: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秀兰玛雅的《猛塞干》，这个是她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的作品，哦，她已经好久没有入围了，可能有十年没有入围台语女歌手了，但她目前是这个奖项的入围纪录保持人，好像入围第15还是16次，哦，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纪录。好，时间来到了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52公里，南下是81公里。另外，在北上的苏澳服务区出口内侧，刚刚我跟大家提到了，目前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经过的时候再请您特别小心注意。

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其实在这个东澳隧道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在昨天晚上的6:52，宜兰东澳隧道北上的110.2公里这边哦，有一台载着回收食用油的槽车哦，副驾驶座下方轮胎忽然有冒烟的状况，那驾驶呢立刻停车，并且先用车上的两支灭火器来灭火，虽然没有办法控制火势，但是呢他也立刻的拉起隧道内的消防栓来灌水扑灭，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哦。在隧道里很怕就是发生这种起火的状态哈。如果真的在隧道里面遇到了火灾该怎么办呢哈？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哈？

好，那因为这个隧道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空间嘛，如果一旦有火灾的话，其实它的那个隧道里面温度，即使没有火灾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高哈。如果呢是在你的车辆后方发生火灾的话，你就赶快离开隧道就对了，就是赶快往那个出口方向行驶。如果是在你的后面的话，往出口的方向行驶。那如果是在前面呢，我要前进的方向前面有发生火灾或是火烧车的意外事故该

怎么办呢？如果发现隧道里面有火灾的话呢，前方啊有火灾的话，车辆呢应该要迅速的往隧道两侧来停放，让出通道，让我们的救灾车辆可以进入。同时呢，停车熄火，所有人员下车。下车的时候记得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带好，但是钥匙要留在车上哦，不可以上锁。大客车呢应该要打开车门来，以便救灾人员移至车辆。

那另外这个雪山隧道哦，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是东澳隧道的这个火烧车，它也没有烧起来了，就是有冒烟的情形哦。那当然在宜兰长隧道的部分，雪山隧道哦，之前也有几起零星的这个火烧车的事件，大部分的火烧车是出现在北上隧道。为什么会是在北上呢？哦，因为北上隧道它是一个持续上坡，所以对于车辆的基建可能负荷会比较大哦。所以呢，也呼吁大家，如果有这个要长途的驾驶的话呢，先做一下车辆的安全检查，非常的重要哦。尤其在真的发生事故的时候，很容易慌张，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慢慢的消化这些，如果发生事故的话，紧急应变的一些相关措施。国五南下八公里过乌土隧道的外侧路肩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小心注意。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呢，又在那个手机里面看到了那个地震的即时讯息哦。今天早上好像在这个花东地区摇了蛮多次的，虽然这个规模不是太大，但一样要提醒这个利用山区道路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边坡的状况。哇，最大有到四级呀，四级有点可怕嘞吼。但在宜兰端这边是没有感觉啦，我个人是没有感觉啦，或许有些比较敏感的朋友们是有感觉有摇晃的状况。国五北上目前雪隧平均速度52公里，南下82公里。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讯息，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乌里朗米鲁米桑，
1: 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5: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6: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5: 现在时间
2: 下午5点钟。

0: 是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入口匝道要汇入国一主线的地方有铁块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3号北以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5号南下8公里，在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5号往北头城到平林则是车多。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6号西向16.7 公里，过了国姓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道10号双向转营段到顶京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发往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3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了。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4: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爱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6: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点30分到12点30分，
5: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6: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5: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哇，
1: 这个是屁雅吴贝雅跟苏米恩的合作 Call Me Sumin， 时间是5:11。有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目前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55公里，南下是83公里。接下来跟你一起收听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
2: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3: 嗨，大家好。
1: 我是不是一直都没有跟你聊到，就是你拿到什么诈骗楷模的事情？
3: 哪里？
1: 诈骗楷模、啊？
3: 那什么时候？
1: 你不是今年还去年？
3: 没有，好不好？去年啊。
1: 去年，所以今年的还没有搬。
3: 还没啊。
1: OK，
3: 没有，其实就是那是用轮流的啦。这可以讲吗？
1: 但那个有。就是奖金还是什么的吗？
3: 有一些鼓励的，
1: 鼓励性质，
3: 全部逼掉，意思有啦，小小的
1: 这样子。
3: 对啊
1: ，OK， 所以
3: 你也是供给队费啊，对不对？
1: 哦，供真的啊？
3: 当然呢、啊，我们是这种大爱的心哎、欸。
1: 为什么？
3: 是对我的荣耀，就是对上的荣耀。好，快点开始。
1: 我一直很想要了解这个事情，一直忘记问，知道？
3: 这个事情我们就私讯聊。
1: OK， 真的哦，
3: 真的 啊，私讯聊、啊，
1: 所以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这样？
3: 对，我今天要讲的是那个关于点数的诈骗。
1: OK， 好，
3: 好，嗯，点数诈骗呢，哎、欸，有上新闻呐、啊，有一个女的哈，
1: 嗯，讲的 不要讲那么不相干好不好？
3: 什么、啊？因为我这边文字打说9岁女网恋，然后想说不对，39啊，39，因为33掉了。
1: OK，
3: 对，她网恋被骗，然后要付。欸、要买点数付保证金、
1: 嗯嗯、
3: 好，后来他才去、欸、超商，因为他买点数其实都要去超商，所以现在已经流行了，就如果你是要见面的话、他会把你导去就是做买点数、
1: okay.
3: 像他们有时候在、像这个人好了，他在 TikTok、
1: 嗯、
3: TikTok
1: 就是抖音，
3: 对，然后认识一名自称从事摄影工作的弟弟
1: AKA

0: 他是姐弟恋，姐弟恋，然后相谈甚欢哈，然后就说要见面用餐啊，嗯，然后他就说自己有在酒吧兼职调酒师啊，哈，然后职业性质比较特殊，所以见面要先缴纳保证金，
1: 凭什么？
0: 对啊，凭什么
1: 在酒吧上班是这样，又比较了不起，是不是？
0: 然后就要缴保证金呢？
1: 对啊，在酒吧上班就要缴保证金，你又不是特种行业
0: 哦。你说那我更，
1: 你说你是对啊？你说特种行业，你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叫什么啊？
0: 经纪人，
1: 对，经纪人
0: 哦，就要
1: 抽成之类的。对，那这个逻辑才对啊？为什么酒保就要保证金？
0: 对，而且他还说叫我们这个被害人吼。加入他的那个经理的 LINE
1: 哦，对了，那就是有经理经纪人，
0: 那就是有经纪人喽。好，然后这个女子就与经理取得联系之后呢，就依照他指示到超商要购买2000元的 LINE 点数，然后其实那个 LINE 点数也是一样，就你拍下来传给他之后，他就可以在那边直接做点数啊，点数，因为其实好像还可以在线上卖掉，对不对？
1: 嗯、
0: 如果你2000卖个1500，可能很多玩游戏的人还是会收购啊。
1: 当然啦、
0: 啊，对，而且点数就是断点啊、
1: 嗯，
0: 你没有什么账号转账，任何可以被警察追查的东西。嗯，好
1: ，OK。
0: 但是因为他去超商，然后超商店员是很机敏，你知道吗？然后就有跟他说你这个是诈骗，所以他就及时拦
1: 哦，所以他没有真的把那个点数真的买进来汇出去这样子。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嗯、是我们刚刚那个是新闻啊、哦，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报案人的真实的案例哈，他也是认在逮。抖音，然后认诈骗集团为干妈。
1: 嗯，
0: 好，然后就加这个，就是有点
1: 谢谢，
0: 这就不是姐弟哦，
1: 是，
0: 这是有点年龄差，年龄差，
1: 母子，
0: 对，然后就加通讯软体，然后这边要聊天，然后后来也是说呢要保证金才能见面哦，然后班人就信以为真，就购买游戏点数提供给我们。诈团提供诈团、
1: 嗯、是
0: 好，然后事后对方又一直以其他理由要报案人继续支付费用，
1: 嗯，
0: 然后这班人就觉得。通常就是连续被骗就觉得不对劲，
1: 都是觉得你这样食髓知味啊。
0: 对，所以他就有来
1: 报案。我不是干妈吗？怎么会这样子食髓知味，一直要拿我的钱？
0: 你如果是我干妈，你怎么会这样？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对，所以他后来就被骗，其实是2000块是还好，所以其实这种点数类型虽然都是小额、
1: 嗯，
0: 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哎、欸，你不要被利用了嘛。
1: 对啊，
0: 因为他就利用你想要。一定是交往啊，
1: 我觉得
0: 男女之情啊，
1: 这种点数诈骗的类型就是有现金干嘛不拿现金要拿点数，他们之所以要拿点数的原因就是我们警员刚刚提到的要制造断点嘛、
0: 嗯、没错，所以像点数诈骗像是 Apple Store 卡 My Car 那是好像超商都有卖 Gage 有没有、
1: 嗯、
0: 好，这就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所以歹徒他通常都会冒用俊男美女的照片，然后用网恋交友名义、
1: 嗯、
0: 像是现在流行姐弟啊还有母子恋这种有没有、
1: 欸、
0: 好、啊、然后做跟你做交往，然后聊天聊久之后就叫你购买点数啊，然后要为什么要购买点数？因为要说见面就要保证金、风险金，然后游戏储值金，随便啦、啊。
1: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这个行业的运作逻辑吗？为什么
0: 诈团有很多行业、啊？
1: 是诈团的逻辑，
0: 对诈团的逻辑啊。
1: OK，
0: 然后他因为你编号序号拍给他之后，他其实就。
1: 可以直接利用
0: 了，利用呢就很难追回这样子、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套路哦。
1: OK， 好，所以这种点数诈骗的类型，通常只要扯到点数，100%是诈骗，对不对？
0: 没错，我觉得
1: 不管
0: 是，除非你真的是玩抱抱王，你要自己去投资。
1: 对啊，这个游戏现在还存在吗？
0: 没有，已经倒啦，
1: 已经倒了是吧？
0: 对，我在这边呼吁，
1: 希望
0: 可不可以回来？对啊，因为什么要把它取消？我很生气耶、欸。
1: 你也是有一阵子没玩，它才取消掉吧？
0: 哦，好像这两年哦，
1: 哦，这两年才取消掉吗？
0: 这两年哦，抱抱王是这两年，因为我记得我前几年、前两三年。还有在
1: 登入
0: 用 iPhone 玩呢、欸？
1: 哦，真的啊？
0: 对啊，不是电脑，它现在可以 iPhone 哎、欸，
1: 可以 iPhone 玩，
0: 现在找不到啦，
1: 我已经不见了。这样
0: 还是我等一下找找看，
1: 搞不好有唤起大家的记忆。
0: 要不要加入我？
1: 如果你有，如果等一下有的话，我考虑一下。
0: 对、啊，我们就组队啊，好不好？
1: 我可能是那个拖油瓶这样子，
0: 不会不会。
1: OK， 好，所以只要扯到游戏点数，一定是诈骗，好不好？不管你是要
0: 基本上
1: 购物、投资，或者是特种行业等等的，只要。牵扯到点数100%诈骗，请大家不要任意的去超商做购买。那如果这个超商店员有做出这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希望大家就那个警铃可以再大响下这样子。
0: 对，而且你知道对方啊，诈团通常都会自称是黑道啊，然后就是说我知道你姓名，然后用你的脸书哦，然后知道你住哪哦，哈、嗯，然后就做要挟。其实通常到这个一步，你就是赶快挂掉来报案了。
1: 是，
0: 嗯、
1: 先去报案来比较要紧这样子。
0: 对，已经不要。太威胁你已经随便了啦。
1: OK，
0: 先来报警。对，
1: 但是还是会紧张嘛，就先报案再说这样。
0: 对，先冷静。
1: OK， 好，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有关于点数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呢，及时的止损，然后跟我们的派出所或是警局来寻求协助这样子。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0: 谢谢大家。

0: 来自于纪维昂的 Don't Leave， 时间是5: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慢慢的在恢复当中了，速度可以来到60公里以上，南下的部分呢维持在80公里以上。另外呢，北上苏澳服务区出口内侧的内侧的施工，目前已经告一个段落结束了。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1: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的对象，5月22号起扩大稽查。陈玉涵报道。
2: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3: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哈、大卖场，那假如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哈、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2: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新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时煌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并且邀请子豪家人一同合影留念。请听报道。
4: 陈时煌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5: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有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4: 陈时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伟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艺术家邱爱珍将思念母亲的感情寄托在画作，受邀在苗栗医院展出。展览以艺术串联文化和生命关怀，疗愈患者和家属的同时，也完成自我疗愈。陈怡琳报道。
1: 深耕苗栗的客家籍画家邱爱珍表示，母亲生前在卫福部苗栗医院接受妥善照护，虽然在前年病逝，但他在苗医友善一郎深刻感受到艺术疗愈能舒缓病人与照顾者的心情，因此答应展出。
2: 那时候我也有把一张石虎的图，为了感谢吴刚医师，我有赠送给他。那这吴刚医师也很大爱，就把这张图捐到医院，放在那个安宁病房外的走廊。那我常常会想念母亲，我还是会偷偷的回来看那张石虎的图，可以把自己的图拿来疗愈别人，也疗愈我自己。
1: 苗栗医院院长徐国芳表示，苗医友善一郎即日起到6月30号推出庙宇之美与石虎护身邱爱珍老师创作证。展览精选邱爱珍多幅代表性水彩作品，邀请民众透过艺术展开一场关于土地、文化与生命的深度对话。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金门和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和马祖以及午后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金门和马祖容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搭机民众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0度，新竹和花莲阴天28度，台中和台南多云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是阴天29度，台东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5: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4: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5: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7: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怪心又搁咧想找。
8: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分，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国五南下7.5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有个安全帽掉在这边哦，奇怪了哈，这个国五没有办法骑机车，怎么会有安全帽掉在这里哈？我们请相关单位来处理。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76公里，南下82公里。

0: 5:44，我们来关心国五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控的黄乔军花务员，花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我们国五目前南下7.5K 外侧有散落物，那要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请小心驾驶。那目前国五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那出发之前也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黄兆军话务员。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接下来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中华台北代表队表现亮眼，创下了史上最佳成绩。其中由宜兰金牌教练廖学福率领的在安农溪培训的四位宜兰健儿更是主力功臣，斩获多面金银铜牌。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2: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3: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镇勇夺 U23 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府说：“
4: 轻艇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模子里面，它会展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机油跟其他运动不一样，它射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它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3: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面对极端气候挑战和汛期的考验，社区自主防灾能力成为守护家园的关键。宜兰县礁溪乡玉田社区凭借着展现极佳的防汛实力，荣获全国水患自主防灾绩优社区评鉴特优的最高肯定。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3: 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表示，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社区自主防灾能力非常重要。在这次全国评鉴中，宜兰县基层表现相当亮眼，其中礁溪乡玉田社区荣获特优，宜兰市北京社区夺得优等，壮围乡大福社区、古亭社区、礁溪乡石潮社区及苏澳镇苏南社区则获得甲等表扬。

0: 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经济部水患自主防灾社区的一个评鉴，今年我们的评鉴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也请水利处这边持续的再来跟我们所有的社区整个水患自主防灾社区能够持续的落实。
0: 此外，头城镇竹安社区、礁溪乡玉光社区以及苏澳镇长安社区也因为表现卓越获颁特殊贡献奖。县府特别感谢各社区理事长及防灾组长的无私奉献，未来将持续挹注资源，推动乡亲积极参与防灾自主，共同打造安居乐业的韧性宜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打破偏乡和医疗资源的距离，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响应健康台湾深耕计划，筹组医疗舰队，将巡回南洋平原各乡镇，全力守护在地长辈的健康。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阳明交大医院表示，台湾高龄人口比例持续攀升，因此特别引进高科技的智慧步态分析检测，长者只要简单行走，系统就能精准评估平衡能力与跌倒风险，同时导入整合性长者功能评估，全面扫描长辈的认知、营养及心理健康，协助早期发现衰弱或失能风险。院长黄志贤说，
3: 健康台湾深耕计划跟桃城的地区做一个更大的服务，将来呢，在桃城这创造一个据点，以利用详细的科技，那智慧 AI， 然后可以跟我们医院做无缝的连结，然后把这个健康照护的做到最好。
0: 这项计划以头城为起点，未来医疗团队将陆续深入壮围、圆山、大同、南澳等地区，针对筛检出高风险的长者，将进一步连结门诊、长照与居家赋能资源，落实早期发现、及时介入的预防照护，陪伴宜兰长辈安心在地老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呢是今天宜兰的地方讯息，提供给您。有任何的道路状况，一样欢迎您利用0800-0000123来告诉我们警广。

飞的矜持，时间是5:55。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陶晶莹的《爱情悲喜剧》。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52.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就是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20公里北斗出口有事故发生，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深前在五股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西武北上堤顶到西子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7.2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的路肩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客车有打横停放的状况。台61线往北237公里过四湖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西向 3.1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时间6: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和南下目前平均速度都可以来到80公里左右哦。那国五南下7.2公里，稍早乌涂交流道哦，乌涂隧道不是乌涂交流道哈，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的安全帽哦，目前平林行控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后两天呢，太平洋高压会略为东退，有锋面稍微接近台湾，风降转为西南风，午后的降雨也略微增加，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桃园以北、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增加，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和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降雨几率8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8.1度，宜兰27.8度，苏澳是28.2度，南澳26.9度，太平山16.7度。

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接下来听到的是江美琪。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天气冷，洗热水澡，别忘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除了选用有合格标示的热水器，也要适度打开门窗通风。别说你不在乎，安全才能一起走更远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是

时间6: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隐形的翅膀，来自于张韶涵。时间6:27了，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洪爱丽的没有月亮的时候。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2: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1: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2: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1: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2: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1: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脱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4: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3: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

0: 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商售、伪制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2: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5: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为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4: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今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游柔纯报道。
6: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7: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6: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建立职场霸凌调查专业人士培训及专业人才库，六月起将举办20场次培训，目标至少培训1000名跨领域专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因应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规范，劳动部说明培训对象包含劳动部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人员、职业律师、心理师、劳资争议调解委员等，已名列性骚扰调查人才库者，需补充完成6小时精进课程，其余专业人士则需完成12小时含职场霸凌防治法规、访谈策略与调查技巧等完整训练内容。培训师资课程预定6月份公告。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民说：“
2: 第一大类，我们认为他已经有一些实务经验了，他只是把这个调查的对象。”从性骚扰部分转成职场霸凌，只是有点那个对象的转移，所以这部分他的上课的课程是6小时，也就是1天的课程，上下午1天的课程，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比较完整的训练，就10个小时。
1: 劳动部呼吁，预防职场霸凌不应只停留在事后调查与处理，更重要的是从组织文化与管理着手，建议事业单位建立明确的申诉管道、合理管理制度及友善沟通管道，营造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爆，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部在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4: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3: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6: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5: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5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7: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5: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他人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8: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2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计程式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1月起连续2年多。

0: 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十二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件搜索被告三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1: 本书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0: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保险杆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24公里中埔前，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中。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中央银行表示，今年缴库金额可达新台币2000亿元，但仍受美国货币政策、国际资金变动情况以及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等三大不确定性影响。记者李一晨报道。
5: 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银行股息红利缴库部分，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说明，央行115年度预算缴交国库关系红利，全数列为行政院税入预算，共2000亿4602万7000元。立委关注央行缴库数额面临的不确定性，严宗大指出，央行股息红利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外汇资产运用，会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此外，变动因素还包括国际资金变动情况和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情形。此外，立委也关注台股连跌3个交易日，外资19号大手笔卖超新台币600多亿。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澄清，外资并没有看坏台股。
6: 其实现在可能是在一个箱型整理了，箱型整理。前面有一段的时候，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调节，以及台股在，其实我们台股从去年到现在涨了将近38%到40多%，所以是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箱型的调整，我想外资这是一个正常。
5: 严宗大也补充，外资每个月汇出入变动相当大，目前情况正反映在股市调节。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议员披露，新北市公务云系统遭下游厂商包藏中国软体，而且承揽厂商同时得标中央地方近80个机关。对此，市长侯友宜回应，案件已函送侦办，后续如果查有不法，将对厂商提告。记者刘威报道。
7: 重大资安风险，新北市议员黄淑君在议会质询时提到，114年曾接获吹哨者居民告发，市府内部公务云系统遭下游承包厂商包藏中国软体，并涉嫌搜集外传内部资料，传至中国某公司。外传内容涉及国民医疗资讯，还有国家舆情系统。针对这家承包商，共承揽中央还有地方共80个机关业务，显见资安漏洞。市长侯友宜指出，当年资安法尚未上路，后续中央已经建立资安规范，市府也会配合检调，厘清是否有大陆厂商。

0: 常参与，并持续全面检视过往系统，
1: 在整个审慎要去检视，尤其在得标的过程当中，要去判断到底有没有大陆厂商介入。其实这是一个严肃问题哈，所以我会继续往前追，到底还有没有？那尽是把它查清楚，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
0: 此外，研考会资讯中心主任陈富天表示，是否相关系统皆设有防火墙，相关系统也会定期更新。新北市公务云仅作为内部使用，经数位鉴定显示，当时部分资料向外传输，皆被内部防火墙挡掉，并没有任何资料外泄情形。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对象，22号起扩大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4: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哈大卖场，那假如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哈，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3: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有脸书社群涉嫌发布不实贴文，宣称高雄汉他病毒病例数是双北的5倍，涉案刘姓管理员遭检调约谈后，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预令10万元交保。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检调指出，该贴文以真正的台湾鼠王在高雄等内容，声称高雄已经有18到20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并标示引用疾管署的资料。不过调查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经约谈相关的人员后，确认文章由刘姓管理员撰写，其余2名遭约谈者则请回。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6: 那这个汉他病毒这两年呢，的病例是零。那如果散播这种不实的讯息，那影响到防疫的工作，那我们市政府那一定也会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尤其涉及到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5: 市府表示，防疫资讯应该以官方公布的资料为主，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以免触法并造成社会的恐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前台北市区监理所原姓所长等涉嫌收受贿赂，插干股诊所收取分红，一审判所长12年徒刑，二审今天认定收受茶叶等男人对家关系，改判11年11个月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7: 高院审理指出，前北市监理单位人员原姓所长涉嫌协助李姓、黄姓驾训班业者，在监理站附近设立体检诊所，并入股分红40%。原姓男子协助诊所取得监理机关委托代办检体资格，并借故让原本驻点在监理站内的医院人员撤离，使诊所获取大量体检收入。检方查出，原姓所长收受分红1712000元，另外收受茶叶及油卡共18000元的不法利益。此外，原姓所长负责停车场设置业务期间，黄姓租赁业者应急需深设停车场。原姓男子则加速办理停车场设置案，并火速核准通过。一审以贪污等罪判刑原姓所长12年徒刑。高院二审认为，茶叶及油卡部分男人与职务行为具对价关系，因此撤销改判。其余受贿犯行认定无误，改判应执行11年11个月徒刑，褫夺公权7年，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行人夜间通行安全，针对重点路口研议强化行川线周边照明环境，降低人车冲突风险。记者静杰报道。
8: 桃园市交通局局长张新福表示，市府养工处针对路口照明持续推动双色温路灯措施，透过路段黄光

0: 路口白光配置，提高辨识度和整体观环境品质，且改善成效良好。但持续检视发现，部分路口仍存在照明死角和行穿线亮度不足的情况，影响驾驶夜间辨识行人能力。因此，特针对相关路口示范行穿线和行人等候区新型照明措施。
1: 行穿线上面，我们特别来加重、来加强啊，这个行穿的照明。那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想几处这个路口照明比较不够的，我们来先行示范。我们大概在八月份就可以来示范了。
0: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指出，为了持续提升行人夜间用路安全，现已参考其他县市经验，依照不同道路环境和路口条件，在行穿线上方增设投射照明设备，后续将收集实际成效、用路人反应和维护管理需求，作为日后扩大推动及精进改善的参考依据。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改装噪音问题名列新北市民热线投诉前三名。环保局长陈大伟表示，修法后共列管162辆噪音车，如果一年内再犯，将扣牌处分。记者刘威报道。
3: 噪音车扰人清梦，严重影响市民居住品质。新北市议员李宇翔总质询时表示，统计1999市民热线投诉案件当中，改装噪音问题为前三名，尤其从化区或是平时较为安静的地段，就会有噪音车深夜呼啸的问题。邻近的桃园市已经直接开出全国首例，在施行细则中落实扣牌处分。对于议员要求针对违规热时热点提高夜间拦查率，环保局长陈大伟强调，修法至今已经有162辆车遭判定改装噪音车，若是一年内二度违规，将可办理扣牌。
4: 共有162辆经过这个科技执法的噪音车，未来如果在我们的220处，这个是全国最多的科技执法的数量，再有这个后面有被然后测到的话，原则上来讲就可以扣牌了。
3: 环保局提到，经数据分析，新北市噪音车违规者约有50%为22岁以下青少年。因此，市府已经针对60所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推广电动车、噪音车、改装车以及定检观念，提升学生对于噪音改装认知还有守法意识，期盼将正确观念向下扎根，杜绝噪音扰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一名陈姓男子到东海夜市吃美食，没想到满足了胃口，却因为车籍异常引起警方注意，查出竟是通缉犯身份。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籍异常，随即依法示意拦停盘查。警方靠近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不断向员警表示赶时间以及车停这里会挡到别人，试图借故离开现场。
6: 不好意思，我们挡到人家路了，不好意思。
7: 你有没有带证件？我对一下。
6: 我就真的没有在做坏事，
7: 我就不觉得这是你的照片。
6: 因为我真的在赶时间，我刚刚一直在跟客户谈事情，不好意思。
7: 只要赶时间就要带证件啊！
6: 我真的很赶，不好意思。
7: 我现在还是怀疑你的身份啊！
6: Okay, 没关系，你可以怀疑我。
5: 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表示，警方查证身份时，陈姓男子还随口报出一组身份证字号，但员警核对资料后，发现电脑照片与本人外貌明显不符，当场识破他谎报身份。
8: 员警透过持续比对查证后，最终确认其为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移送归案。
5: 第6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可疑人车盘查勤务，强化治安维护作为，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挪威当局今天宣布，在北极圈的斯瓦巴群岛首次记录到欧洲北极熊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专家指出，欧洲哺乳类动物染禽流感比例逐渐增加，担心会冲击在地物种。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全球近70个国家中，有多达 1.4 亿只动物因禽流感死亡或者遭到扑杀。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及午后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

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3.8公里，高架细止端前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47到249公里，过斗南地方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304到306公里，过水上系统的外线。北上的315到313公里，白河地方的外线路面整修。在省道消息，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的中埔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台64线的东向22.1，台64东向2.1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补充，国三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客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跟部分的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细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520我爱你的日子，他是小队长卢广仲，歌曲叫我爱你。今天5月20号礼拜三晚上7点12分，金广全国专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接下来3个小时不能说有满满的520歌单，但是主轴都还是跟爱有关的音乐，在3个小时要分享给你咯。台78线的东向38.4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外侧路肩，疑似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路面维护，国道3号南下过水上系统的外线路面整修。台74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速缓慢。国道1号北上的13.8公里高架细指端前的外线有2台车的事故状况哦。

陈洁希的歌曲《偷偷喜欢你》，7:16。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五股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路面维护当中。国道10号西行的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听到的是前阵子举行完演唱会的 ICBO 冰球乐团 Never Gonna Stop。

Icy Bob 冰球乐团 Never Gonna Stop， 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 32.7 公里五股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十八线东向的24公里这里有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在处理油渍跟散落物需要拖掉，还需要处理，需要点时间。台十八线东向24公里东行的内线车道需要处理拖吊车跟油渍还有散落物，再请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的 415.8 公里过竹田系统，两台车的追撞在内线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他是 Justin Timberlake， Like I Love You。

Justin Timberlake 歌曲叫做 Like I Love You 7:25。国道五号北上四九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是路面施工的。国一南下32.7公里，五股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路面维护当中。国三南下过水上系统的外线路面整修。好，台18线东向24公里。东向的内线车道啊，这里有事故发生了，有事故车、油渍跟散落物，目前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在等待脱掉当中。游龙驾驶朋友呢，是这里是采东行的外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总之经过这里要遵守交通的指引。台18线东向的24公里，东向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好啦，连续两首英文作品，刚刚是 Justin Timberlake， 现在是 Beyonce 还有 Jay-Z Crazy in Love，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以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尤柔纯报道。
2: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要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3: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尤泉台北报道。
1: 核三厂室内柑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尤淑燕报道。
4: 台电核三厂柑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3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5: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4: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计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广低碳旅游和自行车观光，规划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漫游光复。张涵报道。
6: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规划漫游光复单车活动，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带领民众从光复火车站出发，西访马滩湿地以及光复糖厂等地，透过单车漫游方式深入体验花莲中区的自然生态、地方文化以及特色景点。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企划科代理科长徐伟山表示，20号开放报名，30个免费名额已经秒杀，完骑的参加者可以获赠多项好礼，而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欢迎一起跟着车队骑乘。
7: 因为那30人是我们有规划一些就是伴手礼啦，小奖品这样。那你如果可以也想要一起骑的话，我们都欢迎各所有民众去。那如果有3000人一起骑，我也是很开心。
6: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领骑路线全程约1.5小时，路线平

0: 连环参与门槛低，设一般民众共同参与活动，也结合数会路线引导，让参与者在骑乘过程当中更便利掌握路线资讯，提升整体体验。活动详情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水汽增多，桃园以北跟新竹大甲一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变形金刚娃娃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专辑当中就在说，成为一个母亲呐、啊，真的是18般武艺，样样都要会，就像变形金刚变成各式各样的样子。好啦，我相信现在的人哦，不只是母亲这个角色，很多不同的角色都是非常多功能的。比如说，超商的店员真的是功能多到无法说出什么他们不会的吧？是这样说吧？哦，就是如果再持续开发下去，说不定真的是连要修车这些这样子的技能都即将要会了吗？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

分，我们来看国道一号，国一南下无4.1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有施工。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过水上系统外线路面施工。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啊，因为事故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50哈。国一南下的54.1公里有事故，后方回堵，看一下，好，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今天选歌上面比较多华语作品，来听听渺小专辑，它是田馥甄《终身大事》。

中生大师，他是一笔田馥甄7:49。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线有施工，台十八线东向24公里东向内线车道有事故还没有解决完，台十。

八线东向24公里的事故还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伸缩缝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49到是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也在施工的。前段时间我跟朋友在聊天，他就说这个歌手要开演唱会，我就说是谁？他叫做 George。J-O-J-I 在今年2026年的11月底即将来到高雄巨蛋演出，来自日本跟澳洲的混血儿，主要在日本生长跟发展。我朋友说他唱的歌是 emo 歌，来听听吧。周琦歌曲叫做 Love You Less。

他叫做 Georgie J-O-J-I， 1992年出生了。出生在日本大阪，妈妈日本人，爸爸是澳洲人，歌曲叫做 Love You Less。 国道一号北上的 157.3 到 143.3 公里泰安到铜锣，中间外线有施工轮替，施工封闭。恭喜黄雨涵乃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的客语类别的奖项肯定。来听跟香港的 Co-Park Win 合作，叫做《死比怂》。

黄雨涵，专辑名称叫做《爱我》，入围了3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这首歌曲找来了香港的 Cole Park 当中的 Win 一起合唱，嗯，是比怂，不必悲伤。只要入围就是肯定，真的这样觉得。每年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一出来，又是另外一个开奖跟惊喜的感觉，大家真的有时间可以来听听看了。听到的是 Neil， 让我想起当中歌曲叫 Love You， 待会8点钟咯。

0: 拜。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过高雄九如，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侧，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145公里通宵路段中间内线施工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施工，台18线东向24公里有事故哦，目前还需要拖吊跟处理现场，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晚上的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itan。

我觉得其实在今天520的节目安排上面呢，可以很简单，也可以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总之啊，跟 Love You 都会绑在一起的，是吗？Cindy 王心凌经典的作品《爱你》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喽。国道5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肩路面的洗铺工程。我今天在排歌单的时候，我觉得五月份不知道怎么样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充满爱的月份。五月有母亲节，520是我爱你。然后五月份，基本上对于北半球的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春天，春暖花开的季节，所以就觉得有那种生机，有点正能量的感觉。潘朵拉专辑，她是 Angela 张韶涵。

8:12，歌曲来自 Angela 张韶涵《香水百合》。在好，几个事故的排除哈，几个事故的排除，国一北上的364.5公里高雄九如的事故，台18线东向24公里的事故，都是接获解决。

前面两首都比较动感一点点，动感完我们稍微温暖感性一点点吗？但是还是跟亲密感跟爱你有关系的，它是梁静茹《亲亲》。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游乐矿请拨打专线咯，0800-000-1239。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歌曲偷偷的8:23。喜欢这件事情很自然，喜欢但说不出口也很自然。有很多的喜欢真的都讲不出来哦，真的讲不出来的，不管是因为现实还是因为各种的原因，都要靠时间自己消化掉才能继续往前走咯。风中有情的花蕊，他们是董事长董事长乐团，来的一条歌只有跨破瓦人爱。

就看判外人爱当所长。好，8:26，目前有一个地震速报。晚上的8:26，目前有一个地震速报。目前中央气象署的网页显示，8:25左右，东部海域发生有感地震。这个是最及时的一个消息。详细的地震消息内容呢，在待会气象署跟相关资讯完整出来之后，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更新。那地震来临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520我爱你的日子当中 ，James Blunt 歌曲 You Are Beautiful， 待会8:30，景广新闻。

0: 华东地区发生显著有感地震，慎防强烈摇晃。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六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2: 联兵584旅联兵三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3: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侦知我军动向。
2: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报道。
0: 立委关切原乡托育资源不足，指出儿童托育服务法今年4月三读通过，建议原民会尽速和卫福部研议相关子法，推动部落互助托育制度早日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立委关切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不足问题，指出部分原乡缺乏公共托育中心，新北乌来地区家长照顾压力沉重。卫福部自113年5月示范部落互助托育机构作为公托难以设置地区的替代方案，但示范将在年底结束。立委呼吁原民会应紧速配合115年4月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研拟相关子法，让制度正式上路。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将立即与卫福部研议相关配套。
5: 目前这个部分在很多的各年龄层的照顾，就是这一块
6: 对，
5: 我们就是落掉。那我们会即刻跟卫福部来做反应，希望赶快补足这个缺。
4: 另有关设置0到2岁幼儿托育机构补助，曾志勇主委也补充说明：
6: 我具体要求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就这两点，执法的进度还有补助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5: 对，立委也谢谢，我们会比照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教保中心。
6: 所以补助你可以承诺嘛，只要可以设置的话，补助这样。
5: 对对 对，
4: 包括专业加级、人事费、业务费、租金等，也将比照部落互助教保中心办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文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8: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7: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

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日继续行。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第五汪定中 Airplane Mode 当中歌曲叫 Parachute 降落伞。国道一号南下的 294.8 公里，向应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爆胎停放，国三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有施工。我们来更新刚才的地震报告消息。在晚上的8:25，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63.9公里，台东县的近海有深度27.3，地震规模4.8的地震。台东的地区最大震度4级，花莲3级，云林是2级的地震。讲到地震啊，趴下掩护稳住。台湾本来就在板块的交界地方。除了地震之外，有路况要请协助我们咯，0800-000123。九零蔡依林在中国举行她的巡回演唱会当中，歌曲叫降落伞。

0: 歌曲叫做《降落伞》，九零蔡依林8:49。有了矿报给金广咯，0800-000-123。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为道德按赞。
6: 夏日午后，向窗外望去，几只玩耍的鸟儿飞上飞下，在枝头追逐嬉戏，偶尔低头啄食散落的稻谷。早晨它们清脆的叫声，仿佛大自然的晨钟，把整个世界都唤醒。记忆中我的童年也经常伴随着这样的声音，那时候我会捡拾地面上的小石子当作游戏，会在田野间的田埂追逐奔跑，会仰望天空，对着洁白的云朵出神，更会因为鸟儿能自在飞翔而充满好奇。小时候看见天上飞的鸟儿，我总会幻想自己跳上树枝与它们玩耍，而每当看到电线杆上一整排的麻雀，总忍不住大声的叫喊，使它们成群飞起。那个瞬间，天空被羽翼震动的声响填满，那份震撼与雀跃始终刻在我的脑海，不曾忘记。然而有一次经历却让我迷惘与震撼。那天我骑着脚踏车出门，在路边看见一只麻雀躺在地上动也不动的，奇怪的是它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痕。我思来想去，不知道原因，只好回家询问妈妈。妈妈对我说，它可能是误吃了农药。这时我才得知，田地的农夫为了不让农作被破坏而喷洒的农药，成了鸟类生存的危机。我曾看过一则新闻，广泛分布全球，被称为全球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的黑鸢，却在台湾变得稀有少见。出于好奇，我开始查阅资料后，才逐渐了解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镜头转回台湾，正面临经济起飞的年代，不仅工业，连农业都有不少的技术改革，令许多农民头痛的鸟害、鼠害问题也有了新颖的化学解方，那就是带着剧毒的农药。当农民大量使用之后，会吃稻作和稻谷的食谷性鸟类首当其冲，因急性中毒而成群倒了田中和路旁，食腐性的黑鸢也因此受到波及，族群急速减少。随着食物链循环，更多生物无声消失，原本自由翱翔的鸟群因人类的选择而被迫坠落。除了农药以外，都市化的脚步也同时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栖息地被人破坏，改建成了高楼，鸟儿只能勉强在房屋的冷气口筑巢，而噪音和环境的污染也使它们很难生存。这让我想起每次和家人出游，车窗外的景色总在不经意间切换，我恍惚地看着窗外从好几片青绿色稻田的乡下小镇变成被高楼大厦遮挡看不见的景色都市，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只麻雀在空中孤单飞舞。那一幕总让我忍不住地想，原来属于他们的家到底去哪儿了？答案显而易见，因为人类的霸占不给他们一丝喘息的机会，夺走了他们原本安宁的家。自由飞翔本应该是鸟类最自然的权利，却因为人类的欲望而成为了奢望。鸟类的存在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但逐渐压迫下，它们也变得难以生存。而当我们追逐利益时，是否曾停下脚步思考与万物共存的责任？推开窗，微风吹进房间，树枝摇曳间，鸟儿依旧在高声鸣叫， 家门前的那棵大树成了他们停下休息的地方。童年里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仿佛和现在飞在空中的他们重叠，当失去庇护的他们惶恐飞起时该有多么的悲伤。而那些被危害的鸟儿要何时能再次无所畏惧地展翅高飞。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黄雨桐的作品自由飞翔。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8:55，稍作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是包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好，有路况请拨打专线喽，0800-000-123。今年以专辑《才华换桃花》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有荣幸访问到他，与他聊聊他的歌曲故事，分享给大家。他是 Joyce 周以思，一直以来都以《桃花换才华》的角度做演出或与大家认识，不过专辑《才华换桃花》倒过来了，来听歌吧，歌曲叫《不怕孤寂》。待会9点钟对视咯。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Come on， 请广。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是爆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侧两线、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也在路面施工。省道的部分，台66线的东向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台66的西行8.5到5公里也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七成，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3: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

0: 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树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2: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它是 Ender， 歌曲叫 Move On。 来关心国一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车辆故障停放，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 72.8 到 71.6 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哦。真的不要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用了两个负负得正。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对很多七八年级生来说应该是青春回忆，他们要发新专辑了。跟着2000年的这个千禧世代出生的 Anna， 也很喜欢千禧世代的西洋流行乐。恭喜 Anna 今年入围客语金曲奖的奖项，来听作品吧，1111。

这首歌曲在讲的是天使数字。什么是天使数字呢？比如说晚上的或好白天11点11分11秒，或者是下午或凌晨的4点44分3点33分等等之类的。有些时候我会把比如说晚上的8点08分，这是不是也算呢？1111就在讲这样的天使数字巧合。客语歌曲，客语作品，它是Anna，安娜。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

我还记得我在2019年疫情前的时候去了一趟日本的 Summer Sonic， 那个时候去有为了其中一个团，就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但是我们先来讲到刚刚这个来自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 Chasing Ghost。既然讲到伊凡塞，就给大家现场版本的 Evanescence。 看到他们的现场演出，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dream come true。 毕竟从小小都听他们，对，从小就听他们的歌，算是长大跟着成长在青少年的时候。 Evanescence Going Under。

Evanescence 伊凡塞斯的现场版本 Going Under 9:27，国道二号的西行南桃园入口前的外线施工维护，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的内线是，哎不对，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内线是施工，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入口前的外线是砂石散落。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伊凡塞斯的演不是演唱会，同时是啦，是演唱会。伊凡塞斯的全新专辑在6月初要发了，世界巡回演唱会也已经公布了，期待一下咯，但台湾没有要来唱。待会9: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沉默绅士，偷偷的爱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晚上8:25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4.8 的地震，震央位在台东县近海，地震深度 27.3 公里，各地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4级，花莲县富里3级，云林县草林2级，台东市嘉义县花莲县等地1级。气象署表示，根据定位结果，与早上9:11的地震在位置与深度都相当接近且规模相同，因此目前先以群震的方向处理。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违之案项遭到删除，

0: 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2: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1: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4: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就带动上来。
3: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报。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布于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5: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6: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5: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3: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2: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孙燕姿 Star 当中歌曲叫 Venus。 上个礼拜的余韵有还停留在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孙燕姿真的是一个无法抹灭的经典回忆。其实很多的华语流行乐歌手跟作品都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他太久没有来到台北或台湾来举行演唱会，真的会让大家哇一直留在心里面的。也是留下非常多的好歌，跟着他一起来好心情吧。 Coco 李玟。

好啦，我那个时候在想说，今天520嘛，我们要排个好心情的歌单，然后又要很有怀旧的感觉，就排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孙燕姿的 Venus， 李玟 Coco 的好心情，好心情就会飞起来了哈。徐怀钰。

Yuki 徐怀钰咯，歌曲叫飞起来53分。国五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施工，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乌土隧道的外线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三号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南下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都有施工。有些时候这个歌单一旦排下去你就没有回头路，什么没有回头路呢，你就会把它弄得都这个路线了。好了，我自己喜欢这样玩。范晓萱郭子乾健康歌，血液液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

我最后决定用这一首歌曲来作为今天的收尾哦。在经典留声机的第一首是 Vina 孙燕姿，中间比较可爱一点点，飞起来健康歌，最后就来一点成人一点的感觉吗？深夜一点的感觉吗？ Grooving 一点的感觉，阿妹张惠妹，张雨生词曲，哇，这个师徒力作。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520有没有你偷偷想的对象呢？离520结束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要不要把握一下，跟他说说话？明晚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再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哦。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了土城的内线，49到46.6罗东，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仙内侧两线，北上的72.8到71.6公里过高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南下国三的施工，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戏子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9:3到14:8蓬山隧道到雪隧前内线车道，北上的乌土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49到46.6的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42公里也是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东行跟西行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双向在进行封闭施工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刘德华的歌啊，再说一次我爱你。今天什么日子？5月20号。看到很多人来放闪，我刚来电台路上看到有小情侣在公园自拍，然后呢女生拿的是一束花，挺浪漫的，真的挺浪漫的。不过生活有时候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时间浪漫。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好，这边上线看到有一些路段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这边是提顶路段啊，内湖前圆山过后到内湖前时速不到20公里，再麻烦你小心一下。这首歌《抽我爱》。

因为5月20号了，所以给你一些跟于我爱你的歌曲。接下来是卜学亮，因为我爱你。来，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哦，时速比较慢一点，在路网图看到呢，这是非常缓慢，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多一点耐心好吗？那么另外呢，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这个地方是在头份前呢，头屋到头份中间这一段时速也是偏慢的 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

这是李明顺、许孝顺、李国煌合作的歌，叫做《啪哩啪哩我爱你》。好啦，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首歌 Pisco 的作品叫《干巴得我爱你》，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下午起锋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由于环境水气稍微增多，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比较炎热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金门和马祖可能有订运货物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两年坚守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柔存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要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 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脱式2B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7: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6: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

0: 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三大原则。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3: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2: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况。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5: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4: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7: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6: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五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8: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6: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 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我就是终极 A 卡。梦醒了半，虚难的另一半。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Shaggy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这边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小心一下。还有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一的北上哦，这边是圆山到内湖路段哦，时速偏慢，这边有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在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确实这个施工影响到的，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小心。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有任何的消息跟我们说，0800-000-123。

来自谢和弦，歌曲《只欠一句我爱你》。好，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那要注意国一北上这个地方，圆山过后到内湖时速是偏慢的，那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11点前，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爱你》，我们等会见。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双向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就是大渡方向，而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呢，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这边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了，所以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国一北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这边速度也是十分缓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是要排队甚至有定点的一个状况，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决定我爱你》。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1号北上这边圆山到内湖哦，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有点定点的状况了。另外，国一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 ，OK， 要请你注意喽。那看起来应该是持续要走国一的这个朋友们会遇到塞车，但如果你是从这边要接国三，看起来监视器画面应该是可以顺顺的走。来听伊能静，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是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这是娃娃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来自李可成，歌曲叫我爱你因为你有双下巴，蛮特别的，因为有双下巴，这爱这件事情呢，就会让很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变成一种可能性跟特色，双下巴可能是其中一个吧。11:26，路况的部分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没有一度时速不到20公里，以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

0: 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修理车，
5: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来自柯有伦的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11:39，在国一北上原山到内湖，这有一段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的关系，只有内线可以走，特别留意喽。国一北上细指端到细指系统，这边呢也是非常缓慢的施工影响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0: 来自缪以心，歌曲叫做《没关系，我爱你》。11:50，国道五号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哦，有雾灯检修工程，内侧是封闭的。目前国道上面呢，还要注意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前，时速慢下来了。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这个当然会慢喽。国道一号呢，北上这边是汐止端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经过这里再麻烦你留意喽。
1: 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爱你》。待会12点，5月21号，520就过了。这首歌是余佩珍，《原来我用错了方式说我爱你》。等一下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待会见。天黑。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5月21号12:02，金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

到56.7公里，内坜路段那次两件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白河地磅站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10号呢，这边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啊，在这个礼拜的平日晚上10点到6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house。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刚是蔡依林的歌，叫做 Inside Out， 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前这边林口一前了，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接下来 Jocelyn 这首歌叫 All Night。

12:1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这边是林口前呢，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了，好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就施工哦，施工了蛮多条的，所以当然就比较不好走。好，另外呢，要再留意一下这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5月20号，刚过去20几分钟的这一天呢，上线了他的 MV，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天越亮夜越黑，来自孙燕姿。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露露黄露子音歌曲叫做《泡泡》。12:36，高吾人11月要上小巨蛋了，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喜欢他们的可以去研究一下哦。这首歌啊，我忘了带伞。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稍早呢比较缓慢的路段，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喽。不要疲劳驾驶啊，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喽。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沉默绅士，歌曲叫做《曾经》。台北市这边汉口街一段，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呢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呢，这边有拍摄的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以丹，《怎样的大人》。

倔强。这是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怎样的大人。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最后要听到的是 Karen Cici， 让我做你的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过了好吗？不管遇到什么快乐也是艰苦的事情，都一定要好好休困，才有法度迎接全新的未来。我是赖慧如，现在时间半夜一点，咱斗阵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这边号志故障，会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高架部分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3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3号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挥别昨天5月20号啊，现在来到5月21号凌晨，星期四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昨天5月20号520啊，过了一天差不多要结束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呀啊，这个520，我们常说这谐音梗，我爱你哈。原来呢，有一个专属于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网络情人节啊，哈哈，毕竟是一个蛮适合告白的日子。但是过到今天呢，5月21好像今天也是网络情人节哈，为什么呢？因为520叫做我爱你，然后呢啊，这个告白了之后到底要不要接受呢？到了521啊，有另外一个谐音叫做我愿意啊，哈哈。好啦啊，这个充满有一点小趣味的这个日子呢，这个过一过，每天有一点小梗啊，这个过得有一点开心，也是不错啦哈。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也希望你啊，夜间开车一路都平安顺心喽。

0: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的歌曲，叫做《废物的下午》。有时候呢，我在想啊，下午好像代表一个可以比较悠闲的代名词，那么下半午夜为何不行呢？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当我露出真实自我，却被当作冷漠。
0: 好，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号志灯是故障的，要麻烦您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韩非，社交废物。

来自韩非这首社交废物1:1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啊，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哦，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好，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这个一样，国三北上哈，在72.8到71.6。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啊，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呢，在南下的9.3到14.8蓬山隧道之前到过了雪山隧道啊，这个封闭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那么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守夜人让我废。

0: 想熬熬困就往后躺。
1: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曲《飞到月亮》啊，这首歌曲呢最后一句歌词说想熬熬困

就往后躺啊。哎，不行哈，这个开车呢，当然还是要专心开车，累了啊，一定要这个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啊，才可以往后躺了哈。那么啊，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呢，我开始觉得好像夜晚的气温有一点闷热了哈。但如果外面有风在吹的话，还算舒服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啊，27度大概不行了啊。这个连夜晚呢都感受到不一定那么的舒服了哈，就真的是夏天要来了。更何况呢，这个白天更有可能飙出高温呐、啊。说昨天呢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预警有36.5度哦，今天啊，台南还有部分高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呢。啊，在今天白天呢，这个当然不止台南、高雄，北部地区事实上高温也可以上探33到34度，所以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会不会下雨呢？啊，今天环境吹西南风啊，但不是西南气流的西南风哈、啊，西南气流还没有到很强啊，但就是风向偏西南风，所以上午呢各地多云到期，而、啊、下午哈、啊、这个北部要留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台湾北方有个锋面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啊，所以环境的水汽会变多啊，在中午过后，我、哦、北部地区、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要沿。防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啊，其中呢在北部的山区更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入夜之后哈、啊、这个明天啊哈、啊、这个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嘉义山区也还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啦。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这个省道夜间有施工，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还、啊、要麻烦您哦，啊，从这个42公里这个离开这个交流道啊，约42公里哈、啊、匝道封闭，要麻烦您提前从35公里的桃科啊这个离开省道了哈。北上呢也是一样啊，那提前要从永安交流道这个离开主线车道，接着在台66线东向的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快速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全都是施工的，但是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呢，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啊，其实是差不多路段啊，这里就只有快速道路封闭，平面道路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了，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哈，就麻烦您仍然要多加留意啦。他是音人，快乐起来吧。

0: 一呗。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00次。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4: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2: 对，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闻，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望。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就算时间这么晚了，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不少的施工。

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47.6到这个249.2号大林交流道之前啊、有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1.3到219.1北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从头份方向入口匝到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哈，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北上的159.3到159运里交流道之前啊，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再继续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啊，所以这个开车南来北往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啦啊，也麻烦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保持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这个高体力，哎，这个高度专注的体力呢，我想平常对身体的保养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定期运动啊？事实上，最入这个很也大部分的这个运动门槛，应该入门的这个门槛应该都不高了哈。但是呢，这个入门的门槛最低的可能跑步了吧，对不对？你有这个透气的排汗衫，然后呢，有这个适合跑步的跑鞋。哎，这个做好暖身呐、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你家附近看有没有这个体育场可以跑步啊，或者是在健身房也有跑步机，对不对？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喜欢跑马拉松的，其实在路上就可以跑了哈、啊。当然哈、啊，这个还是要留意，哎，这个交通安全了、啊、哈。但是什么时候跑步其实蛮重要的耶，有这个国外的杂志《Nature》，它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晨跑啊，这个固然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运动，尤其呢，这个经过统计显示，发现呢，你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这区间来运动，心血管的风险可望降低28%。这个研究呢，找来了92000多位这个被科学家追踪了整整7年这个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结果呢，这个数据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虽然说这个有动总比没动好，但是有动你怎么动，什么时间动，哎，不同的时间运动，事实上对于身体的影响还真的是有差。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 CP 值最高，然后能够保护你的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很明显超过了晨练或者是夜练啊。这个科学家分别把受试者分为习惯早上运动的、中午运动的、习惯下午、晚上还有混合型运动四组呢，哎，这个做比较，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比早晨运动相比，下午运动的人全死亡的因素呢是降低11%。因为心血管疾病，然后造成死亡风险的，这个降低了28%。哎，下午运动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呢？是这样子的啦，哈，这个对于一般人而言呢，可能早晨起床。你刚起床的时候这个体温是偏低的，血压波动是最高的但你在这个时候强迫让自己直接进入了中高强度的运动呢，其实就很像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车子，你想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冰箱，可以把你的车子给冰进去，而且是冷冻库等级哦。然后呢，这个你把车子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后呢，就立刻点燃油门就要

开始开在高速公路上了啊，这个零件说不定没有时间解冻就会坏掉，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你其实如果给这个车子啊，哎，有足够的时间做解冻的话，哎啊，那么就好像你给你的身体有时间做暖身的话，哎，把这个体温拉高，神经反应的这个灵敏程度给它拉高，血管的适应力给它拉高强一点的时候，事实上啊，这就好像是你已经热过车的这个车子引擎，到时候踩油门，隐形的效率不但是最高，而且也最不伤身。当然了哈啊，这个讲的是对于一般这个可能早上五六点起床的民众而言呢，啊，下午运动可能会比较适合。但你说我是夜猫子怎么办？那你就稍微推算一下吧。啊，我发现了啊，他如果以这个清晨五六点而要起床的这个朋友而言，他是建议啊，在十一点到下午五点这个区间运动啊，可慢慢的要来到这个夏天了哈，下午事实上非常的热啊，再晚一点点，傍晚吃饭前运动。应该都还算不错，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啊，可能你起床之后的啊六到十二个小时之间运动，也许是一个黄金的时段了哈。但是呢，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哈，一起床就先运动，然后才开启新的一天，怎么办呢？事实上也不用紧张啊。这个研究还有个大前提，告诉你说啊，你如果啊做好技术性的暖机，事实上都不错啊。这个你是冷启动，那你暖身就要加倍啊。那这个下午运动的人，也许五分钟的热身就够，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热身时间就要比别人长。接着呢啊，这个如果啊你刚起床就已经运动过了，晨练就练过了，那下午呢啊，这个专家还是建议哈，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家里或者是方便的地方多走一点路，或是多爬一点楼梯啊，做点开合跳，因为在这个时候事实上身体很需要运动的一个刺激啊，这个让自己呢啊，就算早上运动过了，刚起床的时候已经运动过了，但是你身体可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多动一点啊，这个保持你身体的血压稳定啊，或者是对于心血管的耐受度会比较强烈啊。当然了哈啊，这个每个人运动时间还是可能会依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最后还是这个结论呢，有动总比没动好，有动的话呢啊，随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状况，调整运动的强度或者是运动的时间。讲完之后呢啊，这个生活当中融入运动的习惯咯。翁玉君跟蔡昌宪带来这首歌曲《柠檬爱玉》。

0: 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封闭两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那么特别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以上都要请您提前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上的159.3到159院里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宵路段，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8.9芦竹之前，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也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

0: 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0: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老公，已经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转弯啊？
4: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哈，请过。
5: 谢谢。
4: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6: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7: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蒙统。
9: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8: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有刚好是万华人朋友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它是傅东升带来的歌曲，叫做《万华》。时间是凌晨的2: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不是在万华，但是也在台北哈。这内湖区呢，稍早文德路99号前有套制故障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这个行经路口依然要慢看停啊，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么啊，既然都讲到台北市了哈，看到其他台北市市区还有其他工程在进行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也正在进行。那么接着在木栅路啊，这个木栅路4段往北，秀明路1段到万方路的路段哈，这里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方向通行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拆除作业，有交管哦。台北市呢啊，这个拍摄相关的一个交管啊，在汉口街1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以及开封街1段的重庆南路1段到延平南路啊，接着在开封街1段34巷啊，这里都是进行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5:30。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对不对？刚刚既然在万华流转，那么继续送给你这首歌曲，也是跟台北有关，林怡《Hello 台北》。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当然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的话呢，也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转弯当然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分心驾驶，慌神啊，或者是疲劳哦，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其实都是分心驾驶的一部分。分心驾驶其实蛮危险的这个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哦，去年一整年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有相关的人员丧生哈。总共有69件在国道上面，其中呢分心驾驶造成 A1 的交通事故有26件，占比大概是38%，接近40%，这样是怕死人的哈。今年呢现在是5月底嘛哈这个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一样就是在国道上面，然后 A1 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这个有人丧生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故统计，事实上有27件已经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这27件当中发现呢，有14件是可以被归类为分心驾驶，这个占比超过一半呢。而且呢，因为分心驾驶在国道上面造成了 A1 的交通事故，今年1月到4月事实上死亡人数也高达了14人，真的是很恐怖的啦。这个高工局提醒呢这个分心驾驶事实上真的是蛮危险的，在国道上面速度很快，你要是稍一晃神事实上挺危险的，就算你说我只是这个 不小心分心个几秒而已啊，但是因为国道速度很快，所以就算是几秒，车辆仍然有可能会在这几秒当中前进大概是数十甚至是上百公尺这么远哦。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发生状况，或者是有这个过弯哦，你没有注意的话，你会难以及时反应，就会很容易发生追撞事故。这个就算是夜晚马西赶快了哈。

经过高工局分析呢，这个驾驶分心的样态包括有低头滑手机啊，设定导航啊，看影片啊，捡东西，打瞌睡，甚至是转头聊天，通通都包含在这个分心驾驶的领域当中。所以呢，国道持续提醒三步的原则：不晃神分心，不观看3C 产品，不拿捡物品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不转头聊天啊，啊，不要在一边开车一边设定导航啊，这些也都挺重要的咯。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三步原则了哈，首先第一个，随时要保持充足的精神啊，疲劳的时候进入服务区休息，才不会晃神分心啊。这个不观看3C 产品，行车前呢先把导航给设定好，然后呢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导航的动线你才有办法这个及时看到，不用拿这个手拿出来，然后需要把手机拿近啊，你就可以看到。严禁呢在这个开车期间呢进行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3C 产品相关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这个车内的物品在开车之前呢都要妥善的固定，如果有东西掉落了哈，等到进入安全区域啊，或者是停车啊，停红灯也最好是不要捡了哈，啊，可能是到服务区休息了，到目的地了啊，再捡也不迟，反正车这个东西就算再掉在地上，也都是掉在车子里面，对不对啊？也不会跑出去，所以呢，不用急，安全第一，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喽。

讲到行车安全呢，酒驾非常非常的可恶，非常的危险，对不对？但毒驾的这个受伤程度、受伤害程度，事实上也不亚于酒驾。警政署呢这两天也召开了向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的成果记者会啊。从去年底引进了一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之后呢，在这个月啊又再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的程序，还有司法院也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啊，直接呢进行毒驾就直接逮捕，移送就直接声押的这个新制哈。统计呢，短短上路五天。这个你如果是拒测唾液快筛试剂出现阳性，遭逮捕送办的案件，其实已经有335件，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个毒驾驾驶，也太危险了吧？和上月同期呢，仅200件的比较，的确增加了6.75%。凸显呢其实在第一线这个强力的执法这个是抓出了很多的害群之马啦哈。那么当然这个内政部长刘世芳也强调，而这个毒驾的成因大部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吸食电子烟毒，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啊，这一旦呢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这个吸食这种电子烟毒呢，会迅速产生激越症以及意识不清的症状，进而造成车辆失控冲撞。所以呢这个毒驾其实是范围跟你原本想象的是这个吸毒啦，吸什么安非他命蓝色的小药丸，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大部分是因为吸食电子烟毒。其实讲来讲去这个是毒驾，事实上也是烟瘾哦，然后呢造成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意识越来越不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因此呢这个内政部警政署才需要从源头加强查缉能够提早防范毒驾，然后呢不幸事件的发生。那么当然相关的一个丧尸烟毒也必须要打击，必须要查缉啊。根据统计呢，今年一月到四月已经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拦阻能量大幅提升而且也同步查缉了300多处的这个

0: 烟弹的分装厂啊，这个估计呢高达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这些都是非法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以身试法。当然了、这个还是可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丧尸烟毒流入市面当中，所以呢这个源头打击这个丧尸烟毒来源之外也必须要防范可能有不孝的驾驶朋友仍然在这驾驶的过程当中会吸食这个电子烟毒造成毒驾。因此呢这个警政署也表示未来将正式把毒驾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而且呢也会比照毒驾的同车乘客连坐罚，以及强化毒瘾者的驾照管理等等交通法规的一个措施希望呢能够杜绝毒驾上路的机会。
1: 追上个星期三的班机，
0: 所以事实上两个都还是可以借由驾驶的自制控制，然后呢让道路交通安全多一点的这个放心，一个是不要分心，不要疲劳开车，另外一个这个毒驾，事实上吸食这个丧尸烟毒也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有压力在这个吸烟区的地方，你说吸个一根这个平常的这个香烟，这个也就算了这个开车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哦。来自范玮琪，恰如其分的自己。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3、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哎，刚刚才提醒过啊，这个分心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哈，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拜托拜托，一定要专心开车，即使开车有点无聊哈。那目前呢，这里看起来没有很大幅度的影响到行车了哈，但麻烦您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肚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特别呢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这个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要分心开车，那就给你一些快歌，让夜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乐子的感觉。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I'm Not Yours》尤其在这歌曲当中，安室奈美惠还配合唱中文呢，中文还蛮标准的哟。2:3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南下的汐止隧道，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北上66到64过龙潭到大溪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北上49到46.6，这个，哎，这里是国道5号了哈。国道5号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进行路面的险铺工程。好啦，再次提醒，不要疲劳开车，不要分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阿夏、亚瑟小子和 Pitbull 带来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哦，观音的这个匝道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南下呢提前要从桃科交流到35公里这个走出去，然后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么在北上呢这个观音匝道也是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一样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在台66线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平面道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可是呢，反过来东向的5到8.4公里从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是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行走115市道来替代行驶了。来自卡拉这首歌曲 Step

阿拉西兰啊，他们已经结束团体活动了，真是可惜。不过呢，像刚刚听到这首《心情超赞》啊，是这个动漫的主题曲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再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希望就跟刚刚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歌名心情要持续很赞了哈。然后呢，精神状况也要保持稳定，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待会儿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公里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特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交流道附近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您留意台2线东向的9到11公里果灯辉大道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请您走侧车道就 OK 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哥、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是否？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失眠的困扰吗？来自陈奕迅这首《全世界失眠》，这首歌曲的比喻也真的是很妙啊！这个全世界都在失眠，全世界在夜晚应该都在睡眠，那失眠的你谁在陪你呢？他说路灯在陪你，好像只有路灯这个整个夜晚都是醒着哈。啊，当然还有许多的夜间工作者啦，辛苦你啦啊，这个夜间开车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消息是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已经结果排除了。好啦，那当然希望在这个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一首《失眠特快车》。

如果不小心搭乘上了一班失眠特快车，也不知道这个特快车的终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真的是难免会感到有点心慌，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失眠就是在应该要休息、应该睡觉时间却异常清醒啊。但是呢，常常又会发生不该睡眠、不该睡觉的时间，整个人好累哦，对不对？现在会不会累呢？累的话，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吧。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的施工还不少哈。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清理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导水设施检查哈，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另外在这个南下的9.3到14.8蓬山隧道之前一直到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检修作业接着都是北上了，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北上的乌涂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有些人这个失眠的时候，因为失眠事实上在床上怎么翻来覆去好像都睡不着，有些人就干脆真的出去走走，甚至出去骑骑车吹吹风，然后呢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睡觉了，这样会比较有用吗？来自杨丞琳带来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

在刚刚一面听歌曲呢，一面突然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一个人没有失眠困扰，那就是睡美人啊。应该不算冷笑话吧。杨丞琳啊，稍早有杨丞琳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之后是李千娜美丽的意外，美丽的意外。好，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大家上麻烦朋友们拜托安全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郭庭云，问爱丽美 key。

0: 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老王乐队。
6: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8: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啊！这个疲劳也不要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这个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虽然说感觉这温度是一个穿短袖好像出门还蛮舒服的一个气温哈，而且再不久就要天亮了哈，这个白天天气又是30度以上，但是刚出门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凉到了哈，这个随时携带个薄外套，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盖着使用。那这个今天呢，因为预期在这个台南地区部分的高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今天和明天呢，受到华南水区移入波及，所以呢这个降雨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比起前两天呢，中午过后北部东半部以及山区雷阵雨的状况会变得比较明显哦，大概是这个礼拜哈，这个天气最不稳定的两天，因为周末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又会减少，各地的天气都会转趋稳定。户外活动呢都要记得

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啦。那么是否有梅雨封面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比较中长期的一个预测哈，大概在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呢，可能有机会有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

黄品源的逆流，3:40啊，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这个双向的王田交流到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特别在南下的王田交流到乌日方向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然后都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南下的209到211.8园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以及在这个国道3号要麻烦留意啊，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这里外侧2线车道。

在施工。国道十号呢，这个封闭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啊，从这个国道十号，不论你是往东啊，或是往西哦，这个东向啊，这个更正哈，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啊，往南或是往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六点钟。来自成龙的歌曲《无愧于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如果说520呢要说我爱你，521、感觉就需要让对方、这个站在你的角度说你爱我咯。今天呢、事实上也同时也是这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来到了小满啦，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好了，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来自锦绣二重唱你爱我，3:55，等一下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咯。再给你一个二重唱，现在要送上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好，但当然还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好了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要记得多多喝水哦，以防热伤害，不要中暑了。那么啊，待会儿这个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就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了。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那么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57.3 到 143.3 泰安到铜锣，这里一样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 228.3 到 224.9 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 148.4 到 145 通宵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省道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下午的时候水气开始会增多，尤其下午以后，桃园以北、新竹还有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然后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哈。

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有20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真的有夏夜的感觉哈。

哦，蔡佳玲的版本无人熟悉，甲外口落雨无落雨无关系。心情我累的时阵，拜托啦，你啊啉酒唔通开车啦吼，你会当忙不要紧。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哦，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赛吉拜托拜托哈！这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再来是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是郑中基、张学友唱的《左右为难》。昨天是520嘛，今天是521，你敢知影剧情差别在倒位？520是我爱你，521是我爱伊，哈，从两个很甜蜜变成三角恋情，好 ，OK， 快点抓，好，再过几秒，4:18，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三要注意改，刚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哈，爱塞及拜托拜托。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它北上过土城那一侧也在施工哈。北上还要注意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路况呢，写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方炯斌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坏人》，宁可自己当坏人哈、哦，成全心爱的人。哎呀，4:2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哦。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而林口一是内二线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想说要不要继续撒狗血？干脆改北告最高点好了哈。哎呀，心爱的人可以爱把人，每个人态度不一样哈。这是在这问你到底是怎样呢？

0: 哦 ，K 歌时间哈、哦，黄以玲讲什么三明海色，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呢去 KTV 唱歌必点哈、哦，为什么？因为他人生故事，那像这代歌来讲哎，他呢跟他男朋友哦，两个在一起20年哈、哦，用那个青春岁月开戏哈、哦，好在一起20年，然后呢后来。因为两个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男的说：“我跟你讲哦，我就单身主义哦，我这辈子不可能结婚。”所以他就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他想要生小孩了，他就问他男朋友说：“不然我们还是来结婚吧？”哈，男朋友说：“我不怕抖，那我们分手好了。”啊，他真的很痛苦，然后分手了。OK， 但是呢，讽刺的是，3个月后，一听点也男朋友错别人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喂，现在时间4:30，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注意哦。现在国一有一个事故哈，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啊，主线目前管制，因为说有事故哈。但是现在对于事故的资讯没有太多，只知道因为有发生事故，所以呢下营系统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哦。好，待会如果有更详细的资讯再来跟大家通报，但很主席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的哦。而国三也刚通报不久，南下中和出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高架北上五阳在五股前内二线有工程，

国一是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哦。那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封闭哈。再来是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有工程哦。再来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北上过土城还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呢这边也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目前哦，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持续管制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道上两个事故点，包括了国一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管制封闭中、啊、请提早改道、啊、再来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也是要注意、啊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因为有起事故的影响，那现在主线持续管制封闭，要提前改道才能避开这个路段哈，否则目前来到这里是无法通行的。这是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目前主线持续管制中。而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哈，这个通报是半个小时前而已哈，那是爱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这里呢有一个警局啊，最近接到一个通报哈，就有人呢在大街上看到一只五高高嘴好大一只带大白狗哈，毛茸茸的很可爱很大只的一只大白狗，自己在街上闲晃哈，因为它实在太显眼了啊，然后身边没有主人没有人陪着它哈，所以热心的民众担心这个狗狗发生意外，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啊。那警方到现场就把这只大狗狗哈，因为左看右看吹波耶猪狼你在吗啊，就把它带回警局哈，先等看看要怎么样找到它的主人。就这只狗狗很可爱哦哈，啊，个性做到底呢哈。啊，它被带到警局，它也不会觉得怕生，哎，它反而就有个位置，它觉得不错哈。它到值班台就一屁股就坐在那里，好可爱哦！坐在值班台，就有一些民众不知情，你白宫，哎，奇怪，这个警局是怎样？有新的值班人员吗？哈，哇！而大家呢，这个其他的员警忙着在帮忙协寻它的主人，然后它自己跑到这个值班台哈。然后来往的民众还跟他嗨打招呼，想说今天一日警员，那你叫你要勾子一样呢哈。但是他的存在为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哈带来一种还蛮开心的感觉哈。不过几个小时后，警方找到他的主人呢，就把他带回去了。

哦，这是 Funky Mall So Anyway， 叫做 Ben Kim Diu。现在时间，哎，嘟嘟，现在时间4:47，尽管我是雅玲。那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道上现在是两个事故点哈。那国一南下在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是封闭的状态。现在有热心的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便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哈。或者很主席哎呀嘿痛，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的哈。好，要特别注意哦，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先调整一下动线了哈。然后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也是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这首拉丁歌曲它标题叫放轻松，呵呵，同样放轻松，节奏真的很不一样哈。4:51，来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依然要留意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很足行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封闭中哈，来得及的话先提前改道才能够避开这个事故点。

那先前也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行进哈。总之因为在国一南下 299.6 公里诶牙黑通这边哈，有一起事故影响到了全线主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你在暗暝的时阵，熊熊感觉巴肚阁开始枵起来，听歌来刺激啊！哦，这是安安哥。

哦，九一也刮下安阿给，你知道啥给美本身特别会想要吃一些香喷喷的东西，对吧？哈，当你巴豆要一起吃，你会思念起哪一种食物？哈，有时候想要吃东西，那个比那个怎么讲，黑马鞋哥哥低，对吧？啊，好，4:55了。想。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间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来拍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299.6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主线呢持续管制封闭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避开事故点啊。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排除哦。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

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北上还有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侧

里，包含血穗内一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水汽会增多，到时候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天气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有20.6度，在花莲寿丰这边，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昨天520嘛，那很多人哈会选择这个日子去结婚登记。我们来讲来自云林的一个报道哦，有一对新人的故事哈，很特别。这是在麦寮桥头国小。有两位老师啊，那他们这一对新人两个是学校同事啊。多年前呢，在桃园任教的时候，两个就已经相识相恋，但是后来男生哈罹患了癌症，然后加上工作异动，他担心哦没办法给女朋友一个很明确的未来，所以就主动提出分手哈。那两个人呢也很多年以后都没有联络了，诶，就没想到三年前竟然又重新在桥头国小相遇了。嗯，这也是很有缘分啊哈，就在同一个国小任教，然后再重逢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惊讶哈，就想说这真的是因缘天注定哈，决定携手共度人生。

这是曹雅文、许富凯合唱的歌曲《思念》，5:23哦。这是今日广播电台全国电台同网温阿良。好、哦，目前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哈、哦。再来，还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还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再来国三北上燕巢系统中外侧白河地磅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原本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这边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把酒来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啊。国一在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还有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就在北部的部分。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北斗路段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以及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外侧哈，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还有通宵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啊，以及北上竹山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土城内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施工，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欧秀兰玛雅翻唱的版本《腾的北梅》哦，他那个唱歌走的比较 R&B 路线哈、哦，所以田野歌爱把安全带迄种哈、哦，而且弯来弯去，无头壳晕哦哈，爱注意哦。来，也是翻唱的版本，哎呦，李丽芬哦，《爱的路上我和你》。哎，这两首歌算哦，出来归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啊。

们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来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那国十目前呢，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哦，在台湾人的餐桌上有一种菜还蛮常见的，那就是龙须菜。龙须菜的热量比小白菜还低，然后它的纤维呢跟菠菜不相，真的不遑多让了哈。膳食纤维也是丰富，重点是价格便宜啊。然后它在蔬菜里面算是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龙须菜怎么吃是最健康的啊？清炒胜过沙茶快炒，有一些人炒龙须菜要放沙茶酱哦，但是其实就简单的清炒是最好的哈，否则龙须菜本身是低热量，但是你加了酱料以后，不菜缸它就变成高油料理了哈。还有说龙须菜最好配上蛋白质会更好啊，比如说拿来炒蛋哈，比单吃一盘龙须菜它的营养更完整，而且消化也更好。但是因为它本身富含膳食纤维哈，但如果说胃肠比较敏感的人哈，也不适合一次吃太多哈，最多就是半碗。

0: 柯以敏凤凰花开。诶，说到这个时节，南部凤凰花开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真的叫热情如火。然后来讲一下屏东水门转运站对面有个爱寮溪的堤顶，那有长达1公里的凤凰木大道齁。哇，这你要等齁，规片那里安吉吉。最近呢，在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大家都来拍哈。是夏天欣赏凤凰花哈，这边也是一个选择点啊。
1: Yo kid, check it out, yo.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哎，现在时间刚好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比较多哈，要多加注意耶。国一的话，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

还有国一在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

我们来讲一下屏东有一个报道哈，昨天520嘛，那很多户政事务所都有新人来登记哈。在屏东这边有一对新人很特别，他们年纪都超过60岁了，那因为是做志工服务，所以两个认识结缘，特别选在昨天520这一天走进万丹户政事务所来进行结婚登记。

那新娘呢说曾经在日本留学哈、哦，常年投入日语教学，所以她结婚的时候穿的是日式的和服。而新郎说他可以在人生下半场找到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很符合，相处起来很快乐、很轻松的人，他觉得人生很圆满了、啊。

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多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是有工程哦。再来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

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乌涂隧道外侧，还有南下的在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还是有作业哦。以及南港到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温度方面还是比较高一些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20.5度哦，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也是一样哦。那南部的话，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这边都有可能到34度哈。而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好，水汽的部分，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的时候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哦，这是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Shaky 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借由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了哈，已经天很亮很亮了哈，那就要背好 game 呢。来，现在看到的讯息哦，整排好像那个股票行情在洗版啊、哦，那个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价好几个施工点，现在呢逐一的在那个告一段落。好 ，OK， 好，我等他那个跑完哈，等一下确认以后，看到大部分的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啦，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哦，来自萧亚轩，《爱面前谁都十七岁》，6:14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啊，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哦，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这是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马就背后金，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谢谢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贾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裘雅田。Hello， 早安。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你们在刑事局，其实像那个，就是说，时不时每个月你们都有一个排行榜出来，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上都会公告每天跟每个月的诈骗手法的排行前五名。
0: 嗯，那以现在最新如果排在第一名的诈骗案例是哪一种？
1: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已经一直都成为榜上的第一名。
0: 去年到目前为止都是啊。
1: 是
0: 哦，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网购对大部分人来讲，连那个阿公阿嬷都会嘞，
1: 对，
0: 对不对？
1: 消费现在转型、
0: 那个、对，现在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而是大家觉得这种真的太方便了、
1: 嗯、太方便了，
0: 我也不用出门，对不对？
1: 对，动动手指、
0: 哎、然后那个货物寄来了，还有人说在等待货物寄来的时候会一种心动的感觉、哦哦、那重点就是因为越来越普遍，这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可是也因为这样让诈骗集团它有机可乘、哦、
1: 对。
0: 那以今天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今天要分享的跟传统的网络购物诈骗比较不一样，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今天身为卖家，你是要卖东西的人，
0: 对，
1: 你也会被骗钱
0: 哦，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就算我不是做生意。

0: 的，但是我家里可能有个什么，我把它丢了舍不得，然后它有价值，我可以在网络上去标售嘛。
1: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透过脸书、IG 等平台去卖掉自己的二手的商品。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假的买家就。

0: 支付平台，
1: 对
0: 对，就是你货物寄出去，然后那个对方付了钱是在第三方保管，然后等到他确实收到货了以后，钱才会入你的银行账户。
1: 我们以前都说账才比较安全啊，
0: 是，
1: 对，不然否则我那个货给了对方，对方不付我钱怎么办？
0: 对，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他也是说，对，他会去游说这个卖家说，我们要用合法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做买卖，我们不要私下做交易，因为诈骗集团就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啊
1: 我不要遇到诈骗集团，他自己就是，
0: 对，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被冒用的平台就是 7-11 的卖货变这个平台，然后呢这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丢一个跟真的卖货变平台一模一样长相的网页，当然它是假网址，
1: 但是他没有仿冒那是很容易的事，
0: 对，然后假网址就丢给了这个我们这个想要卖东西的卖方，然后跟卖方说我这边已经登记好我想要取货的超商了，我已经登记好我的个人资料了，你现在只要按确认，然后把你的商品的价钱什么打上去，登录就好了，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操作这些东西并没有这么熟练，那既然买家都已经全部都帮你做好流程了，那这时候我们想要卖东西的人就要上网去登录，那因为刚刚讲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网页，
1: 对，
0: 所以你怎么去输入网页到某个程序一定会卡住，
1: 就是登不进去，
0: 就是登进去以后你就是没有办法按确认，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1: 就是他觉得好像有异常的现象，
0: 对，那这时候呢假买家就会说你这个发生异常我知道啦，我先前也遇过，因为你是不是没有完成金流签署，讲
1: 了
0: 一个移花的名
1: 称，一个这个关键词，这也当作诈骗的一个关键词，
0: 对，
1: 他跟你说你没有完成什么
0: 金流签署，就是因为你要卖东西嘛，那你要卖东西之后钱会从这个第三方平台转给你，那你要跟这个平台去签一个金流签署协议，
1: 但是真正的这个平台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0: 没错，这个平台是完全不需要什么实名验证还是金流签署，这一些都是诈骗话术，
1: 就他捏造出来的一个名义，
0: 对，那因为就是卖家听听也合理，而且他心想说有人要买我的东西，我很快就可以收到钱了，我只要签署一个协议就可以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假买家就会诱导他说这左下方有一个客服你去点一下，客服会教你怎么做，或者是我先前也遇到过一样的状况啦，我把客服的 LINE 推给你，你去问他，
1: 哇，这一副好像替这个卖方很为他着想的样子，
0: 对，
1: 一步一步把他导入陷阱里，
0: 对，然后接着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跟他讲说我们是，比如说他就会讲说我们是 7-11 的卖货变的客服，那因为你这个卖方你需要完成金流签署，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提供你的银行去做实名验证，
1: 对，
0: 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合理，因为在卖方的心想说我们要做实名验证嘛，那钱一定要汇到我的户头啊，所以我要去提供这个银行账户也没错，对，但是好，回到刚刚的故事哦，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要做实名验证金流签署就一定是诈骗，
1: 你就是遇到诈骗了，
0: 对，
1: 因为根本都不需要，
0: 而且哦，就是接下来你要去操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确认，所以麻烦你去开启你的网银，然后网络银行呢，然后他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没有你也可以现在申办，我们等你，那网络银行的 APP 下载好了以后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点怎么点，那他呢绝对不会，
1: 等一下，那个网银是他让他自己去操作自己网银，还是连结又是那个诈骗集团贴给他？
0: 没有，就是他叫你操作，可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操作你的网络银行，就是不管你今天你是玉山银行也好，富邦银行
1: 也好，我用的的确是我自己网银的账号，
0: 你是用你自己的网银
1: 账号，然后呢他就会开始那个教我怎么操作，是钱就会流出去的意思吗？
0: 我这边直接跟大家破解，他要拿到的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1: 哦，最近这个也是一个很多新闻的提醒，
0: 对，那所以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哦，如果有人叫你缴交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反正就是有人叫你缴交 QR code， 你绝对不要轻易的提供出去，
1: 对，
0: 因为诈骗集团的话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要的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他会跟你说因为我们要做实名验证，现在请你照着我的步骤点，那诈骗集团那边都已经有各种银行的 APP， 他们都操作很熟悉，
1: 对，
0: 他就告诉你点上面的三条线，点第二格，点第五格，点第二格，出现了一个 QR code， 你截图给我就好了， 了。
1: 哎呦，可是受害者不知道

0: 哦，当你把那个 QR code 截图给别人，就是那个无卡验证的嘛？
1: 对，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哦，他教我怎么做，
0: 但
1: 他
0: 上面，比如说我在我他操作者，他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叫做无卡验证的 QR code 吗？
1: 对，他其实操作者都看得到，上面是写无卡提款 QR code，哦，
0: 这样子啊，只是他不知道说那个你给别人那个危害有多大就对了。
1: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金流验证，我买的东西也没有很贵。或是我是卖方，他又骗不到我的钱，那我就是去做实名验证而已，可是错咯，大家听仔细哦，这叫做无卡提款 QR code，也就是你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了给对方，对方有了这个 QR code 以后，他没有你的提款卡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把你的银行账户盗领一空。
0: 对，但因为无卡嘛，你想说那个无卡不会怎样，但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你这个，等于他掌握你的账号了。
1: 对，
0: 他连卡都不用，
1: 对，
0: 连密码都不用，
1: 他就直接用 QR code 就可以领光你户头所有的钱。
0: 所以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受害者他被引导到去操作网银，他想说这是我自己的账号，应该没问题。
1: 对，
0: 事实上他就是叫你一步一步变成。你要截取那个 QR code 给他，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哎。
1: 对，
0: 因为你转给别人，可能在几分钟内他钱就可以领出去了，这样子。
1: 对，因为他你提供这个 QR code 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去提款
0: 了，
1: 把你的这个
0: 钱
1: 银行
0: 里面多少钱我都把它领出来，
1: 他全部把它提领一空。对，
0: 哇，真的很恐怖哎，这个算进阶呢，不断的进化到这边。
1: 对，而且大家都心想说，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可能是我买什么东西，大不了损失的那些钱。
0: 对，
1: 没有，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卖东西我也会被骗，而且我还骗光了我的户头所有的
0: 钱。他是放长线钓大鱼哈，他要的是鬼话旁起啊那一丢了哈。哇，真的很恐怖哎，所以就是说这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新闻，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这个无卡，这个叫做无卡验证，
1: 对，无卡提款 QR code，不能提供
0: 无卡提款 QR code。那对方会跟他也不会跟他说这个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1: 对，他就不会讲，他就只有跟你讲说，你就照
0: 着我的操作，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截给我就可以了，
1: 截给我，我就可以去做身份验证。
0: 好，QR code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因为现在那个 QR code 一扫进去，他真的拥有所有资料了吧？
1: 对，
0: 哎呦，太可怕了！而且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不熟悉，然后现在在网络上，不管是卖东西或买东西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尤其说家里阿公阿嬷搞不好，他也会这样。哇，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我们把我们听到的讯息跟更多的亲友来分享了哈。所以就是那个关键词，最初一开始，不管你是买家还是
1: 卖家，只要听到实名验证或者是金流签署，这就是诈骗关键字，
0: 在前面就挡下，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惨的啦哈。
1: 对，
0: 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小心都到了操作网银那个部分，他要让你不管你听得懂不懂那是什么。绝对不能提供给别人，把这个讯息跟所有你认识的人跟他们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雅田的提醒咯。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6了，国医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在115.2到115.5公里哦，过头份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要留意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0。

0: 现在是6: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留意哦，南下过冈山入口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嘞。以及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0: SC2026 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1: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0: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七成，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2: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0: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3: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0: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台64线最新通报，台64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那一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的路肩哈，以及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40分哦，目前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哈，一个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的内侧，以及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路肩爱塞吉啊。

哦，听起来真的好天然的歌哈。OK 合唱团把塞夏族的数一数、布农族的拍手歌融合在一起了。6:44，情况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三重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但是三重最新提醒说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啊，阿北惊醒。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再来，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以及南下115.2公里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6:48，原本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然后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庆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哈。在去年九月，有一位记者他到高雄永安这边的渔场去采访，那这边饲养了一些那个龙胆石斑，哦，公五够大尾啦哈。然后呢，他当然就要拍摄啦，结果他是用手机在拍，结果没想在拍的过程当中，有一只鱼突然跳起来，撞到他的手机，他就掉下去，结果那个手机就被鱼吞到肚子里了。哎呦，结果当下真的一场慌乱啊哈，因为那个池子里说过喇不尾都很大尾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手机吞下去哈。然后呢，隔了8个月之后，他接到渔场通知工，哎，我跟你讲哦，那个哈，我们最近有一尾这个龙板石斑哈。那个死掉以后，然后把它剖开，发现里面有你的手机啊呢，哇！他说这个过程当中哈，因为几瓜亲家朋友知道说他的手机被龙胆石斑给吞掉了，还有人问他说啊，你当下怎么不打个电话哈，看看到底从哪边声音从哪边出来啊？总之哈，这一段时间哈，亲家朋友哈亏了不少，知道哈？哎，亏了地了哈。还有人说：“哎呦，龙胆石斑用的手机啊，比自己用的型号还行。”但是也觉得世事难料哈，隔了8个月，哎呀，竟然手机又重新出现了。

哦，梁文音、罗时丰这位曲为歌叫《时间到》，今天有什么时间到？今天进入到小满的节气啦。好，24个节气呢，以八哦做一个单位，刚好是分成三部分。这是第一个，在24节气里面进入第一个完满。那意思，这个夏天真的要开始进入稳定的热的时刻了。哦，现在刚好6:55啦。台78线最新提醒，台78西行24.9公里过虎尾，外线有木棍浪底加。然后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也在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头份，过头份的内线也是要注意哦。而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依然要留意抛锚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毕业季快到了，很多人开始哈、哦、准备要拍那个毕业照啊、哦。然后来讲一下，美国有一位22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她呢最近哈、哦、哇，在网络上 po 了一组非常特别的毕业照，因为她呢不只是有学士服、学士帽，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哈、哦、跟她搭配的伙伴是谁呢？是一只身长有4.3公尺左右的短吻鳄，几只口鱼，哎呦，还跟她出现嘴对嘴亲吻鼻子的这样画面哈。哦他那个嘴对嘴的照片大概只差了几英寸哦，哇，大嘴张开啊，这个照片真的非常吸睛哈、哦，很多人都想不到哦，还可以这样拍毕业照哈、哦。好，那他不一样，他是因为他从小热爱动物，而且大学期间他在德州的鳄鱼园区里面呢，在这边工作，所以他已经熟悉了跟鳄鱼互动，而且重点是。跟他拍照这个鳄鱼是有训练过的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哈、哦。我们当小公啊，吹几下来也不好。你那个鳄鱼跟他那个不一样哈、哦。还有对我来讲，就算你搞阿公这个鳄鱼哈、哦、训练有素哈、哦，哦还出保证书，我也没办法想。

相信啊，可是是真的很吸睛的这样，而且要把学士帽还放在那个鳄鱼的嘴巴上啊，感觉是鳄鱼要大学毕业了。来，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这一首歌是鳄鱼的 Tango、啊、总之呢这世界上无奇不有啦哈，可以想一下你的毕业照要怎么拍了，就打开自己平安哦，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的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也要小心。国一的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台78线西行在24.9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木棍掉落了哦。台南市哦，2个点都有事故，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的对面，还有仁德区机场路跟二仁路二段交叉路口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早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1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 OK， 好，今天是礼拜四咯，明天就礼拜五了，好棒哦，又要准备要放假了，真好。好，不过我这礼拜真的事情还蛮多的，礼拜六礼拜天我都有事情呢，突然想想这样感觉上好像没有放到假。好啦，没有啦，没有说一定要非常的早起啊，但是你就觉得说哦，这礼拜两天都有事情要忙，就感觉好像这样算有放假吗？好吧，应该还是有啦，至少要忙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就很 OK 啊。好，今天礼拜四一大早呢，太阳依然是相当的大我就在想说，哇，天哪，已经感觉好像夏天要到了。好，今天还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呢。

是算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啊。那什么叫小满？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节气通常都跟我们的农作物有关系呀？哈，那是不是表示说那个什么那个可能之前撒下去的稻子哈，已经开始要慢慢结穗了，所以呢会有小满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刚好碰到这个时候啊，哈。话说，哎，很久没有去看到路旁的那个稻田，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子哈？现在好像看到稻田的机会也没那么高。如果你住的是比较靠市区的话，不是那么郊区的话哈，当然也有人说没有没有啊，我们家旁边就有农田哦哈。那你这样子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也蛮不错啊哈。只是好像在那个稻田附近的话，比较有一个大的困扰，就是会有那个什么蝇刺虫，对不对？而且据说这个隐翅虫是连你那个纱窗纱门都挡不住的，哇，太恐怖了。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前一段时间吧，好像是上上礼拜哦，有一天晚上我们社大在上课的时候，在社区上课啊，然后就进到教室啊，开灯啊，没多久之后，我的天哪，一堆那个白蚁啊飞进来耶，哦，吓死人了。后来导致我们上课的时候，一开始呢就只开前面的灯，希望让他那个什么那个白蚁能够集中在前面，不然的话，你知道整场在那飞来飞去，好恐怖哦。我静静地等待，但你又不能把门关起来，门关起来太闷了，太热了。好，7:09，赶快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今天的一个道路状况如何呢？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目前还没有看到跟宜兰有相关的路况讯息。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部分呢，哈，国道5号的话，现在在1968的高工局网页看起来，南北双向的这个平均速度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啊。好，目前在平林端的车流看起来还 OK， 哎，怎么觉得南下车子还不少哈？我们看一下头城端的状况。好，头城端这边的话，进入雪隧的一个车流看起来也还好哈，北上的车子比较多一点。

好，基本上来讲，路况方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过还是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你要是有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现在这个时间段呢，你都可以直接把路况讯息透过 LINE 到我们播音室来告诉我。如果你还不是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的朋友，请您 ID 搜寻0800000123.4，就可以看到警管宜兰分台播音室的字样哦，赶快加好友，这样我们就可以互通有无喽。

好，魏佳莹演唱的歌曲达拉崩巴，达拉崩巴是那个一个动画，动画的那个主角啊。达拉崩巴是他的名字的简称呢，他的全名叫做达拉崩巴邦达北迪布都比勒翁，好绕口哦。达拉崩巴邦达北迪布都比勒翁，然后那只巨龙叫做，我要用唱的我才念得出来，昆特库塔卡蒂卡塔索瓦西拉索。好难念哦，我正要用唱的，用念的我还念不太出来呢。真的觉得那种有些时候那种写词的人很有意思啊，哈，他故意写一些让你觉得很难念的，其实他也没什么特别意思，就是一个名字，名字那么长，然后呢，就是要你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还绕去，哈，超有趣的。其实我觉得它可以训练一下你的脑力啊，让你不要那个脑袋顿顿的。里面的公主我也会念，但是那个城市我就老是念不出来。哎呦，我们有听众朋友要挑战一下吗？好，7:16，现在这个时间段呢，路上车子肯定开始变多了，因为啊，准备上班上学哈。现在这个时间，搞不好很多学校都已经要那个准备要关大门，不是关大门啦，就是可能到校的时间差不多了哈。现在真的搞不清楚到底几点要到学校哎哈。如果能够8点前到学校，我真的觉得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好，我们关心一下国道5号目前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大家注意一下下哦。那国道5号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路况都很顺畅，车流看起来也都很 OK。 平面道路的话，就市区道路的话，现在这个时间段可能部分路段车子比较多，但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状况哦。还是要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有路况记得通报情况直接赖到播音室来给我就可以咯。

好，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Dance Monkey 演唱的歌曲，不是，这首歌叫 Dance Monkey 啊，是来自 Toys and I 的歌声。哎，他好像是哪里人呢？我忘记了，好像是纽西兰还是哪里人啊？这个歌手的声音也很特别啊。

7:21喽。好，看到一个新闻啊，讲说某一家那个家电大厂啊，他们呢要就是有办了一个新品发表会啊，然后里面呢就是有提到有关于那种叫做生活智能啊，就是你居家空间啊，就是要结合那个 AI 机器人，然后让这个 AI 能够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不只是办公室而已，包含到居家空间也是。其实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了，比如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家电啊，你可以用透过手机的 APP 去做一些控制啊，比如说定时啊，或者是说你要可以去开启开关啊等等啊，甚至你不在家你都可以遥控家里面的电器去启动，或者是说把它关闭等等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那种智慧生活的一个类型啊，那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个蓝牙喇叭，你可以让他说谁谁谁谁谁播什么歌给我听啊，这个都算是其中一种哦。好，那它比较聚焦在哪里呢？聚焦在 AI 的聊天机器人这个也是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就是可以跟你聊天的 AI 机器人哦。这我觉得对于那种现在那种少子化啊，或者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有一个人生活，或者是就算有两个人生活，但是你可能不太平常碰不太到一起，不太讲话的人来讲真的我觉得还蛮不错。

对哈，那更不用讲说，可能以后我们高龄化，可能就是变成独居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哎，要是有 AI 机器人可以跟你聊聊天，这样我觉得应该也可以那种减少那种孤独感吧，哈。或者是年长者可以减缓失智的一个发生呢、啊？知道吗？他就让我想到什么事，想到说，有时候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面无聊，都会跟我们家的猫讲话。那猫的话，那看呐、啊，它愿意回应你就回应你，它不愿意回应你，它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啊。可是你就会觉得，哎、欸，有个对象可以讲话这样子哈。OK， 好，我们有听众朋友问说，国五侧车道南向大塞车哦，是在哪个路段呢？宜兰到罗东吗？好，有听众朋友在问呢，哈，国道五号就191线说有往南有大塞车哦，但没讲哪个路段，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哦，再详细一点的路段哦。好，或者是说我们听众朋友您刚好有在那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状况，是在圆山乡的德湖路，有听众朋友说德湖路这边有人在做一些拍摄，不晓得是在拍什么，很像是可能电视台还是什么的，也有可能不一定是电视台了，搞不好有一些是其他问题啊哈。好，其他的单位哦，说目前有进行交通管制哦哈，这是圆山乡的德湖路，德湖路这边有人在拍东西啊哈，所以有做交通管制。那国五侧车道的这个部分，往南的方向说大塞车哈，但是听众朋友没有讲是在哪个路段呢、啊？哦，我猜应该是宜兰到罗东的这个路段哈。好，请大家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那如果说您要是知道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也可以把这个讯息透过 LINE 的方式告诉我。好，这个是目前在国五侧车道哦。OK， 听众朋友说是五节啊，五节路段的、啊、哈。五节往传艺路的方向，所以已经是在西南咯。那这边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是有事故还是怎么样哦？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哦。这是国五侧车道，在五节路段，五节往传艺路方向这边，说不晓得为什么车子非常的多，哎，大塞车、哦。

OK， 来自梅根崔娜带来的歌曲叫做 Shimmer。 7:28 哦。好，目前在国五侧车道191线五节往传艺路方向哦，这个路段车子非常的多，不晓得是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交通事故的比例比较高啊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现在要走这个国五侧车道的话，到了五节路段的话，车子比较多，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另外，刚刚有提到说圆山的德湖路这边哦，有剧组在这边拍摄，所以有稍微管制了一下车道的部分，也要留意一下。

好，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哦。今天早上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哦，但是下午呢会有一道锋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所以环境水气会稍微增多一点点。那中午过后，包含北部宜兰、花莲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尤其是在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所以要越晚的时间要往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入夜过后，包含像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好，温度方面的话，白天各地都是温暖偏热，基隆东半部高温大概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那台北盆地也会觉得特别的热哦。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留意一下哈。好，刚刚讲圆山德湖路这边有做交通管制，我们听众朋友说可以改走圆山路哦，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哈。7: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还说会跟所有人谈，但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官员随后回应，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立法院昨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卓奎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战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脱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3: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2: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

0: 民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零到六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六到十八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十八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1: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0: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八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4: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3: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为多云到晴，下午开始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每天的

0: 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2: 好，7:38哦，赶快来关心一下，这个是两起事故的讯息。第一起是我们刚刚先前有提到191线国五次车道在五节路段，就五节往传艺路这个方向哈，目前大塞车是因为公车追撞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所以才会车子比较多，大家留意一下哈。这是191线五节往传艺路这个方向，就往南的方向。那另外一个事故是发生在女中路一段往东，就是往壮伟的这个方向啊，有脚踏车的事故，因为只从那个影片看到有辆脚踏车就横躺在那个车道中哈，请大家留意一下，这是女中路一段往壮伟的方向哈。那这个因为脚踏车刚好是停放在车道上，所以等于是这个方向会受到影响，等于两个方向其实都会受到影响了，因为要闪避它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有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

7:41啊，我们再来关心一则，补充一则状况哈。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呢，应该刚刚是打电话进来了哈，说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北上往宜兰市的方向哈，在那个快车道上有一台机车停放，有一位机车骑士在分隔岛上面不晓得在干嘛哈，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像是在捡拾东西，不知道在捡什么，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这个中山路一段，就是下了南洋大桥之后要往宜兰市区方向，就在县政中心这边哦，分隔岛上快车道上有一台机车停放哦，机车骑士人在分隔岛哦。

好，信带来的歌曲《天高地厚》，好多路况要跟大家来提醒哦。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刚刚提到在191线就五节这个往传艺路的这一个公车追撞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哦，这起事故真的是回堵还蛮严重的耶哈，他已经回堵到那个要下罗东交流道都停住了哈，就是说如果你是从高速公路上面下来，然后呢立刻就那个什么就整个定住不动了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是191线道，就是往南往罗东的方向啊哈。现在已经回堵到，不止回堵到下那个匝道，说连在上面都下不去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要下罗东交流道的朋友们，接近罗东交流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哈，可能会定住定点不动了。哇，那侧车道不是也更惨哦？伤脑筋哦。好，那除了这个状况，这个是在南下路段哦。另外在北上的话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北上呢，这个一看也是国五侧车道哦，跟那个中山路口，国五跟中山路口这边也有发生事故。那看好像看起来像是汽车跟机车的事故，而且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哦，所以目前在191线呐，哈，191线都在五节路段南下跟北上哦，都有分别发生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那尤其是南下的这起事故，已经影响到国道五号主线了，就是要下罗东交流道，已经定点了，已经定住了，下不去了。所以如果说您现在还在国道上面，然后还没有通过那个宜兰交流道的朋友们，看看要不要考虑哈，先在宜兰交流道下去，这样可能会比较好走一点，不然不晓得会堵多久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状况，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在哪里嘞？是在那个县民大道二段跟黎明六路口哈，县民大道二段跟黎明六路口这个号志灯呢，这个说有小鸟在这边筑巢哎哈，我这真的也蛮夸张的，因为我们透过听众朋友拍照给我们看，那个什么那个草啊，就小鸟筑巢，它会衔那个草，好，那个就是一些枝干啊，去树上筑巢嘛。只是这个鸟爸爸、鸟妈妈，它是在那个红绿灯的那个灯罩里面去筑巢哎，我的天哪，已经快要把那个号志灯给挡住了哦。这样有点危险啊，所以我们也赶快跟相关单位来转通报了，可能需要去协助一下去处理哈。好，这个是在县民大道二段跟黎明六路口这个地方的状况，要稍微注意一下哈。OK，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又给我们一段影片，这个应该也是刚刚提到的五节那个191线道，就是侧车道发生的这个事故，现在要下罗东交流道几乎都已经没有办法下去哦，车子都在这边定点了。那如果说假设，因为你知道宜兰交流道跟罗东交流道其实距离

蛮远的，假设你已经过了宜兰交流道，来不及在宜兰交流道先下去的朋友怎么办呢？我觉得我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继续往南走，就是干脆去下苏澳交流道，然后再绕回来啊。这样也是一个方法啊，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在这边排队等候。好，这个是191线道在五节要往传艺路这边，因为有先前有发生公车追撞四小客车的事故，那不只是在191线道上面塞车，它已经影响到国道5号要下罗东交流道的朋友们了。

好，王心凌带来的歌曲《月光》。哎呀，希望我们目前从宜兰要往罗东，不管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或者是走191线道，就测试到了朋友们啊，一定要平心静气，因为早上的这起大客。

客车追撞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影响真的很大哎，所以每天早上这个会从宜兰要往就西北要往西南的车子真的很多哈。好，如果你刚刚才刚上车，才刚打开收音机，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赶快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是在191线道，就五节路段啊，国五的侧车道在五节路段，就往传艺路这个方向啊，有发生了大客车追撞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不只是191线道，国五侧车道非常的塞，它还影响到国道5号，就是要下罗东交流道的部分啊，也有受影响。那我从高工局的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在罗东路段比较靠近那个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就是准备要下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车速都会慢下来哦，甚至有时候还会停下来。所以如果说您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朋友们哦，看看是不是要考虑，可以来得及的话就先在宜兰下交流道，要不然的话来不及的话，你看到那个要下交流道的车子还是很多的话，可以考虑就是干脆你到继续往前哦，去苏澳哦，下苏澳交流道再转回来哦，也可以。那如果您要是决定还是要在罗东交流道下去的话，那就是要耐心等候哦。大概下了交流道之后呢，去右转文心路的话还 OK 哦，就是会有小小堵一下，然后可以右转文心路，会比较快转到罗东市区哦，这样也可以。但是如果是走平面道路的朋友们啊，走191线道的朋友们的话，可能就会非常的不好走哦，因为车子很多。所以呢，建议你如果说还没有到文心路口的话，走191线道的朋友们，如果你是从西北哈要到西南的话，就干脆转文心路，再去转其他路段哦，这样可能会比较好走，因为这起事故不晓得要处理多久哎哈。我们连在那个对向的那个用路朋友哦，也有跟我们转达说，哎呀，也要帮我们拍照片的哈，看到191线道上面的确是一辆接一辆的车子。好，目前国道5号上面也是哦，要下罗东交流道的这个车子，目前都有被那个堵在交流道，要下交流道的这一个路段。好，那除了这个是南下部分哈，北上也有发生事故哦。北上的事故是在那个就是191线道跟那个是算中山路口是不是？我再确认一下哦。对，跟中山路口。191线道跟中山路口这边，好，北上的话，在内侧也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

好，7:56，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如果你现在啊要从宜兰往罗东方向，因为191线道就国五侧车道啊，目前的话因为有发生事故的关系，所以呢车子非常的多，非常不好走，而且不只是在平面道路受影响，连高速公路也受影响了。现在在高工局的那个网站上面看到监视器画面，现在要下罗东交流道的车子非常的多哈，三步五十呢就会大排长龙，然后甚至有些时候还需要停下来哦。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有在给我们新的讯息，说二捷交流道接191线要往罗东交流道北上也塞，这个应该二捷交流道应该就指的是文心路吧哈。文心路说要接191线道往罗东交流道北上也塞，对，因为它南下塞嘛，所以这整个这个路口的部分可能都会整个的各个方向都会受影响哦。所以不止南下塞，北上也都受影响了。

好，7:58，快要到59分了，我们不听歌了，因为剩1分多钟而已啊。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你是从文心路要接国道5号要北上的朋友们，可能塞住的话，可能都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回转了哦。好，对，是2节联络道，没有错，就是文心路哈。好，不过目前我看到国道五号上面在头城，不是头城了，在罗东交流道这个部分，好像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子有比较顺畅一点了耶，是不是这个事故排除了？好，目前我看到罗东哦，这个就是那个高速公路上面，靠近罗东交流道要下罗东交流道的路段，看起来是车速有比较正常一点了哦，车流有正常一点了，那很有可能是这个状况排除了。好，不过这个还是要提醒您，如果在这附近的话，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因为就算事故排除了，这个车流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消化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接力把这个路况讯息更完整的跟我们表达，而且还告诉我们要怎么走哦，会比较好走哦。好，时间即将8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道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1公里，在五股交流道的内路间有休旅车爆胎停放。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9.4到49.5公里，过了桃园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24.6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中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